察，不论是在地下、天空还是海洋，你总能找到这座城市对于开放的不懈追求。香港也将在大湾区的怀抱中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成为一座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由至极兴的新阶段，香港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迎接来自全球的客人，当然要拿出最好的宝贝。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上宽下窄的外观，源自青铜方顶的造型。朱红色的大门沿用北京故宫的同款风格，每扇门9981颗门钉也是一颗不少。玻璃材料的使用增加了透亮，还把现代感领了进来。镂空铝制的瓦片模仿着紫禁城的琉璃瓦造型，被悬挂在室内，浪漫又庄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追求高耸的身姿，占地面积也只不过北京故宫的2%，却尽力展示了900多件从北京直运而来的珍贵文物。室内空间有限，但不显局促。人们透过15米高的落地窗，一眼就能看见整个维港。往后，镶嵌于此的每一块玻璃将一起映衬香港的美，让这个大方顶成为独一无二的礼器，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从香港看见整个敞亮的中国。

0: 新，各种规格的大黄袍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三至五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火力。
1: 你看这个蒸的样子，你看啊，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鳞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十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川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0: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手收获惊喜。
1: 哇！我昨天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那里野餐？
0: 好啊，我们一起去，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1: 那我们每个人都带一点食物。

0: 到时候大家一起分享。我再叫上小蜗牛和木木吧。
1: 那我们周末见吧。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我也是。
1: 喂，小火车。哈，放心吧，我不会忘记的。好的，明天见，小火车。我要带一个特别的东西去才行。苹果，苹果太常见了。香蕉，没什么新意。葡萄，也没什么特别的。青菜、萝卜，汤和面包，牛奶、果汁，都不是我想要的。怎么就没有特别一点的东西呢？有啦，去问问妈妈好啦。妈妈，家里有没有特别一点的食物呀？
3: 怎么了，乐比？怎么突然要找特别的食物呢？
1: 我明天和小火车他们约好去野餐，我想带上特别的食物和他们分享。
3: 让妈妈想一想，有什么特别的食物？有了。想要特别的食物，可以自己动手做一做呀，也许会收获意外的惊喜哦。
1: 妈妈说的有道理，我要自己动手做。
3: 这样吧，等妈妈把手头上的事情都忙完了，我们一起做蛋糕。
1: 讨厌，妈妈，我等你哦。

0: 先把奶油搅和均匀。
1: 妈妈好厉害呀！
0: 哦，奶油打好了，谁来帮妈妈把它端到餐桌上去呢？
1: 我来，我来。
0: 那就拜托你了，乐比。慢点，乐比悠悠。
1: 哇，好多做蛋糕的材料呀，有草莓、巧克力、樱桃，还有饼干、糖豆。就差一个蛋糕啦。尝一尝。
0: 等一下，乐比，蛋糕还没做好呢，而且这是你要带去和朋友一起分享的呀。
1: 好吧。可是妈妈，我能做好吗？
0: 乐比，你不去动手，又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呢？妈妈会帮助你们的。
1: 我明白了，妈妈，我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好的。
0: 那我们开始吧。

你们真棒。

0: 家都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
1: 你们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蛋糕。

0: 我们配合得好默契呀！不行，悠悠，我们得抓紧！终于扫完了。
1: 你们有没有看见小草莓？他刚刚往这儿来了。
0: 没有。
1: 好吧，你们继续忙吧。
0: 小火车不要啊！别走！真讨厌！
1: 乐比，对不起。是我没忍住，
2: 乐比，你们都在这儿啊？
0: 大草莓，你在干嘛？
2: 我在收集漂亮的叶子。你们看，是不是很好看呀？
1: 好特别呀！
0: 有了，我们可以用落叶拼成一幅特别的画，这样既收拾了地上的落叶，也让它变得更有意义了。
1: 乐比说的有道理，我们开始动手吧。
0: 小草莓，
3: 你们要干嘛啊？
0: 我们准备用树叶拼成一幅画。
2: 我们帮乐比捡叶子吧。
1: 好。
2: 乐比给。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我们今天探讨一下，最近大家都收获了什么惊喜？
2: 我收到了妈妈送的健身礼物，
3: 我亲手做了蛋糕，还拼了一幅落叶图，可好看了。
0: 许多惊喜都在我们身边，需要我们去发现。
3: 没错，
0: 我们多动动手，动动脑，一起收获意外的惊喜吧。

0: 蛋糕做好了，打电话给乐比悠悠，让他们来吃。
1: 喂，你好，我是乐比。
0: 乐比，我是奶奶，周末来奶奶家吗？奶奶做了蛋糕。
1: 哦，好呀，奶奶，我们这就过去。
0: 那奶奶在门口接你们。
1: 爸爸，奶奶打电话来，让我们今天过去。快下来去奶奶家吧。
2: 真的吗？那我们即刻出发。
1: 好呀。

0: 奶奶的乖宝，悠悠乖宝贝，奶奶，美味的蛋糕呢？嗯，我已经等不及要吃了。做好了，做好了，奶奶这就进屋给你拿。啊，我的院子刚扫好，怎么又乱了？
1: 哦，奶奶，可能是刚才爸爸的直升机弄的。既然这样，我们先来把院子打扫干净吧。一下就扫完了。
0: 乐比，悠悠。
1: 孩子们，来吃蛋糕吧！哇，好漂亮的蛋糕，一定很美味。哇，奶奶，快切吧，我已经要等不及了。哼，悠悠也等不及了。
0: 来，一人一块。
1: 太好吃了。

0: 早点睡啊，乐比。
1: 我要先想想明天的安排。对了，明天可以让爸爸带我们去钓鱼，顺便带上小草莓吧。上回他就来我家邀我去钓鱼，我有事没去成，这回正好补偿他。明晚还有妖花大会呢，睡觉睡觉。
2: 嘟嘟，嘟嘟，快递到了。
0: 来了来了。
1: 我们也去看看。
0: 是今晚要放的烟花
2: 啊。那我先走了，拜拜。
0: 谢谢小火车。
1: 爸爸，现在能放烟花吗？
0: 你忘了件事哦。
1: 忘了件事。对了，钓鱼。
0: 钓鱼时间到了。
3: 我先钓。看我的。钓鱼，
0: 啊，错了，钓鱼不是这样的。看我的步骤，先把鱼饵挂上，然后把鱼竿甩出去，这样就可以开始钓鱼了。
3: 叔叔，为什么鱼还不上钩啊？
0: 没那么快，要有耐心。
3: 真无聊啊。
1: 钓鱼真有趣。
0: 说的没错。
3: 可恶。我也钓到了，还是好大一条呢。可恶。
1: 我们也想玩，
4: 想玩也可以。

0: 烟花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还是很危险的。
1: 啊，有什么危险啊？
0: 等等，大家快躲起来！
2: 哇，哼哼，

0: 好可怕！
1: 这边也不安全，我们快走。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0: 正确使用烟花好危险啊！
2: 是啊，还得大人陪同。
3: 烟花在这儿啊！你们想放烟花吗？
0: 我们小孩子是不可以玩烟花的。哦，
3: 你们说的对，小孩子不可以玩烟花，但是爸爸是大人，而且我是爱说明书，小心的操作。
1: 交给大人，你们在安全的地方看烟花，不但没有危险，还会带来很多快乐。
0: 我们现在就去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不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

0: 自由辽阔。他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他是耒阳，造纸书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他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地，
5: 新年
6: 攀登
7: 黄山，
8: 黄山高，
9: 黄山
10: 高，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1: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吃饱了。
1: 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1: 我爹是怎么样的？
0: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0: 哎，
1: 来来来，断了断了断了，哎，不行不行，
2: 你要喝水吗？
3: 不要喝，不要喝，
4: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5: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4: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5: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呀、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她怎么可能抗旨呢？
4: 到时候再说吧。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6: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4: 走。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它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 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哎，恭喜了！
2: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3: 真好，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恭喜啊！大哥，
0: 恭喜！
3: 大哥，
4: 恭喜！
5: 恭喜了！
6: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7: 是
1: 吧？
7: 可漂亮了，
8: 是吧？很漂亮，哎呀，我看。
9: 哎，怎么还不来？
10: 薛大哥，
9: 还不来
10: 啊？
9: 你是不是？
10: 薛大哥，
2: 来了。
8: 哎，彩儿，
10: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10: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
1: 出家了？
0: 出家了！

0: 呀！彩儿，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们。
1: 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良颜面何存呢？
2: 想那么多啊？报复那么重，怎么活呀？
1: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2: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1: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照样。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4: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5: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6: 这是谁的主意？
7: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建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6: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8: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6: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8: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0: 准奏。
1: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2: 周青，
1: 嗯，
2: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1: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2: 那感情的事儿呢？
1: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2: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儿，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2: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1: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2: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1: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1: 我
2: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1: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嗯嗯，那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嗯，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哎，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嗯，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即使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4: 求你了，娘求你了。
5: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5: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4: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5: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6: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5: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废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我
0: 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这，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这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哎呀！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呢！
2: 哎呀，这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人叫来。
2: 是。
0: 丈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林采儿公主呢？
4: 在里面念经呢。
3: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4: 有令，她也不见。

0: 该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1: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0: 你走啊。
1: 公主。
2: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2: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1: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纹的位置，招你回去招贤纳士。
2: 出家人不问尘事。
1: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2: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1: 公主真的不回去？
2: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0: 你走吧。
3: 哎，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4: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3: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4: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3: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4: 你有什么想法？
3: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呢。
4: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5: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6: 谈谈看吧。
7: 参见王爷、王妃。
6: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7: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6: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7: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8: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9: 这么快？
8: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9: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众爱卿辛苦了。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
1: 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哦，回父皇。 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

0: 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王爷，听说皇上班师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啊。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啊。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5: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5: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7: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5: 多谢王爷指教。
0: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0: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8: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0: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8: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0: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5: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0: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9: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

0: 老臣有话说。说，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
1: 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面，老夫不服。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3: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
1: 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条蛇，这条也有点像分头找。
2: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3: 胡蛮，
2: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3: 还赌吗？
1: 最后一把，
2: 赌外面那辆车。走，
4: 车没了怎么走啊？
3: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
1: 那你说怎么赌？
3: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1: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1: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2: 哎，你干嘛？你敢打本太子？
1: 我教训你怎么样？
3: 老黑呀，老黑呀，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呢，
1: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2: 义父，义父，义父，义父，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1: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4: 别说历史，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1: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
5: 皇之上成何体统啊！
3: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

0: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皇上，你可得老实做主啊！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女医心何忍呐？
1: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好了好了。
2: 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皇上，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好，朕想起来了，哼哼。
3: 那就赐他去天下第一丑女。程王兄，没听明白？哦，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啊，
1: 你去求吧。
4: 哎，我可办不到。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正好，正好。
3: 娘，娘，他们是谁啊？
4: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1: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啊，什么
4: 呀？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哎呦，
3: 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
1: 啊，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4: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5: 哎，
1: 弟妹啊，这事儿与罗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去天下第一丑女啊。
4: 什么？有这等事啊？
3: 娘，这是真的。
4: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哎。
4: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5: 哎哎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4: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是啊，那你们快去找啊！
3: 啊，
4: 快去找！
5: 去啊！
4: 哎呀，
5: 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哎呀，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 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想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合宗献冒充，欺上瞒下。
1: 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管理五州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0: 张世贵。 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1: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

0: 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啊。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1: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0: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1: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各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0: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予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5: 好，准奏，明日再审。
6: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5: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1: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7: 吾皇万岁万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哎，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小声点儿，出来出来出来。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爹，爹，爹，孕妇，孕妇，快，爹，不要！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啊！快，快救人！喂，哎呀，

0: 岳父大人，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1: 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2: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0: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哈，准没好事。传。
2: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3: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3: 微臣遭尉迟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4: 可有此事？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3: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3: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是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
1: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5: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4: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5: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抚幼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0: 哦，老二张。

0: 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逐鹿。
0: 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嗯，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呀，
1: 对不起你、哎，
0: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人家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这，
2: 参见王爷、王妃、啊。
0: 张先生，来，劝劝他，劝劝，
2: 学生尽力而为。啊啊

0: 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3: 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

0: 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我看你呀，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哎，你看我可以吗？哎，
0: 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1: 您先会呀。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
0: 那我把你溜去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啊！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啊！
2: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哎，
0: 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
3: 新郎新娘来了，
4: 一说都要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5: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6: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1: 罗通，贤侄，
2: 程伯伯，我在呢。啊，你接面上没有啊？还没有啊。那为什么不接呀？现在啊？
0: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2: 不是。哦。
1: 接了吗？
2: 啊，接了。
1: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2: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

0: 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1: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0: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1: 啊，程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2: 老臣遵旨。
1: 啊，对了，罗通玉侄的婚事怎么样啊？
2: 皇上爱护玉侄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1: 好了，快去快回吧。
2: 皇上保重。
1: 徐王兄，
3: 臣在。
1: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3: 啊，臣领旨。
1: 即刻启程吧。
3: 哦，臣领旨，臣告退了。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1: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3: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1: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4: 啊，儿臣在。
1: 你来主持吧。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敌州。
3: 叫。
4: 是吗？
5: 真是的，就是你，
4: 是吗？
2: 哎，大哥来了，
3: 大哥来了，
4: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6: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2: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6: 好。其他人呢？
4: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3: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6: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

0: 钱童，你呢？
1: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2: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3: 是啊，
4: 是啊。哎，
0: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5: 大哥，
6: 大哥，
5: 保重，
6: 告辞了，
7: 告辞。
0: 啊，走，我们走了，
2: 再见啊，
0: 走了。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9: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节，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的巍峨，千变。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承制节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了。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哎，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

0: 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啊。
0: 他多大了？
1: 十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是。
0: 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我管他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啊，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3: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哎呀，兄弟，
3: 哎、兄弟，
5: 兄弟，你可真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哎呀，太好了，
5: 大哥大嫂，
3: 太好了。
5: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3: 哎，兄弟，快起来。
5: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3: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5: 啊，对。

0: 坐坐坐，来来来，坐坐，来坐呀，来来来，坐，来来来，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1: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哎，
2: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这
1: 吃的多呀，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2: 哎，对，
1: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
0: 相公，
1: 这么多年。 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0: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1: 王府？
0: 啊，
1: 对对，皇上封人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1: 就是就是。
0: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1: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0: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0: 你就是金莲了。嗯，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金莲，她就是你爹。快，快叫爹！爹！哎，女儿，太好了！大哥。 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哦，来，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啊，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啊，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见过护国一品，甄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 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哎，好，
1: 好啊，
2: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哎。
1: 哎，坐坐坐，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儿。
2: 徐坤，请问大人是找？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1: 薛仁贵是大元帅？
2: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 嫌命太长了啊！
1: 不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千万也不要了。
2: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1: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2: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2: 哎，可是。 不是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了。
1: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2: 走。

0: 一起啊，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1: 吃。
0: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2: 哦，是吗？
3: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0: 哎，好吃，好吃，多吃点。哎呀，好吃。哎，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4: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2: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4: 梁好友，

0: 没有。
1: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0: 哦，他怎么了？
2: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0: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竹青，
3: 嗯，
0: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3: 好嘞，
2: 谢谢于总兵大人。
3: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行了，赶快吃饭吧。
3: 哦，
0: 来，
4: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0: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娘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1: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
0: 来，
1: 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啊、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我打你，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住手。
2: 啊，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哼，哎，把门关上。
2: 是。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夫，你要替为夫作证啊！
1: 你去死吧！
0: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5: 今年见过爷爷，

0: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1: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0: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哼，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0: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哼，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0: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4: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5: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0: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两个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赶快回家休息吧。
5: 谢
2: 谢薛元帅。
0: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1: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0: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1: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2: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6: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1: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6: 好，我听爹的。
2: 去，快去读书去。
6: 好，我现在就去。
1: 去吧。
2: 乖。
1: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2: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1: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2: 不用了。哈
7: 哈哈哈，薛大元帅。
4: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7: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4: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2: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哈哈
7: 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敬夫人呐、啊！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啊。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4: 好，那就明天吧。
7: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4: 一块。
7: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4: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1: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8: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4: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9: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4: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9: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4: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8: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夫人。
10: 哎哎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这谁呀、啊、这
7: 排队、哎、
10: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7: 送什么也得排队。
10: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11: 你几代的呀？
10: 我五代啊。
11: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0: 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吧，
1: 别急，别急，
0: 说我的，说我的，
1: 说我的。
2: 掌柜，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3: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2: 是吗？
4: 宁环，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5: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3: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5: 有。
4: 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2: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4: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6: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4: 都退回去吧。
6: 好嘞。
4: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6: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4: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6: 好，
4: 好。
2: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4: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2: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恩复旨了。
4: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2: 好，老夫告辞了。
4: 哦，一路多保重。

0: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
1: 爹，小心点啊。
2: 仁贵啊，
1: 叔父。
2: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1: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2: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 叔父，来坐。
3: 爹。
1: 哎。
3: 爹。
1: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4: 参见叔公。
1: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4: 参见叔叔。
5: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1: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3: 叔公。
2: 哎呦哈，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0: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4: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6: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7: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的豆腐吧。
6: 哎，为什么呀？
7: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6: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
7: 哼，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6: 那该怎么办啊？
7: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

0: 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1: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0: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1: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0: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2: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3: 好玩吗？
2: 好玩。
3: 来来来，金磊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3: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3: 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3: 真乖。
2: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3: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4: 大哥
3: 啊，啊，
4: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3: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4: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3: 我去看看。
4: 好，
3: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4: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4: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
2: 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环儿，你可别逗娘玩了。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3: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禀老爷。
0: 什么事儿？没看我烦死了。江知府求见。江知府，什么事儿？
3: 他没说。好，我去会会他。
0: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柳员外见外了。
3: 啊，请。
0: 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3: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
2: 这是真的。什么真的？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
3: 进来的？啊，
2: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3: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0: 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1: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0: 岳丈大人。
2: 我这
3: 爹啊爹。
0: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2: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0: 快快请起
2: 王爷。
0: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1: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2: 这。
0: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2: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0: 哎，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2: 哎，好好好。哎呀。
3: 娘。
0: 请。
2: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1: 快起来吧。起来。
3: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2: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0: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1: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
3: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1: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0: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娘，哥哥嫂子呢？
1: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5: 大哥，你看谁来了？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0: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5: 是啊，
0: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5: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3: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4: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5: 对啊，
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4: 是啊。
5: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0: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都退回去。
5: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0: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6: 我忘了。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9: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9: 是的，
8: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虾头去尾，
9: 对，
8: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9: 黄

0: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0: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0: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0: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3: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

0: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

0: 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
6: 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真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

0: 我们的鱼罐头是真正的鱼，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 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
0: 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
1: 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 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3: 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
6: 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小清小海说应急。
6: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

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

0: 闻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多？
2: 我打2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这世道可难说。哎，大哥，哎呀，兄弟，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0: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1: 啊，好，进屋说吧。
2: 哎，好，来，坐。请，坐，快。哎，好。哎呀，
0: 大哥，
2: 哎，谢谢。请用茶。哎，谢谢。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0: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2: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哼，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0: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啊，来，来，
1: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嗯。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

0: 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1: 公主该用膳了，
2: 还叫我公主啊？
1: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2: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2: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1: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世了。
3: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里了。
4: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3: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4: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3: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哼，
5: 皇上歇了吗？
6: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5: 啊，不打紧。
7: 是国舅吗？
6: 是。
7: 进来吧。

0: 画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真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可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真无两头利呀、啊！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啊。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二十四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皇儿。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快传呐！是，传褚遂良见驾。
0: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啊，免了。
2: 谢皇上。
0: 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2: 臣已经知道了。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哼，你会见什么呢？
1: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屏风？
0: 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
2: 在屏风后面听政。
1: 非也，
2: 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 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呐。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哼，褚遂良，听旨。
1: 臣在。
2: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衔，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0: 谢主隆恩。
2: 不必，起来吧。国舅，李楚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3: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户存不足。
2: 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哦，哎，楚丞相，你说呢？
1: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
4: 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好，好。
5: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哼，那当然。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 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4: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5: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4: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5: 不足半月。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2: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3: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2: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台，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4: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2: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4: 微臣谢恩啊。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4: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
1: 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
0: 一环，你们来吧。
2: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2: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2: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2: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1: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2: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2: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先生。
1: 紫云，来来来来来。
4: 爹。
1: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1: 哎。
5: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怎么样？
6: 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6: 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7: 兄弟啊，启达大人传旨来了。
8: 传圣旨？
7: 哎，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亲子并肩王接旨。
5: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起来吧。
5: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8: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5: 好，恩哥，带大人请去休息。
7: 哎，好，大人，请，
8: 请。
6: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5: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2: 薛大元帅，请留步。
5: 咦，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2: 末将不敢。
9: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5: 你是何人？
2: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9: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5: 到王府一聚？
9: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

0: 元帅，请吧。好，呀，来，请，请，哎，嗯，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
1: 要加封微臣呢？哎呀，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啊？这值得敬贺呀！啊！来，石大哥，
3: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1: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3: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0: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样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哎，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哎，
2: 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0: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0: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是我，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他来陪你睡觉。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做戏？做什么戏啊？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 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0: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你让我走。

崔云郡主，崔云郡主。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 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多谢皇上。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又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3: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
4: 让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5: 还有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又醉晕郡主侍寝，醉晕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4: 生奇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 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 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

0: 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缺乏膳食纤维会影响肠胃蠕动功能，引起便秘，缺铁会引起贫血，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筋骨疼痛，缺叶黄素会引起眼花、视力模糊，缺维生素会引起皮肤老化、皱纹滋生，缺黑色素会导致须发早白等等。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 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

0: 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呀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

0: 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2: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2: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才是8种食材，才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袋的优惠活动。
2: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呀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

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

0: 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通报14/5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4号、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等省领导分别会见来青出席活动的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总经理钟国东、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三峡集团总经理李富民、中国雅江集团董事长于斌、中国移动总经理陈扬帆、中国兴网总经理梁宝军。

0: 运、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章立、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文岗、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刘翔、中国电建总经理王小军、中国能建董事长倪真、中广核董事长杨长立、中国数联物流总经理张毅等央企嘉宾。
1: 吴小军、罗东川、张景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央企嘉宾来青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感谢。他们指出，当前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取得扎实成效，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特色产业优势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势能不断积蓄，热诚欢迎各央企来青投资兴业，把更多先进理念、前沿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青海，共抓战略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全力为央企在青发展保驾护航，保障企业安心发展。各位嘉宾介绍了企业在青经营发展情况，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大家对十五五青海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一致表示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央企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有关会见。
0: 9月14号，省政府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宁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央地携手同题共答，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出席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1: 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自去年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成立以来，充分释放央地协作叠加效应，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盐湖产业强链、补链、盐链成效明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会议强调，迈入“十五五”，要把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以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盐湖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和资源能源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共同为服务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绿色甲、绿色锂、绿色镁系列产品，构建盐湖加新材料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强高能级盐湖科创平台，促进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在青转化落地。要依托青海绿电优势，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着力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产业链，培育绿色产业标杆。要落实常态化工作对接推进机制，统筹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建设、要素保障，全方位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质升级。9月1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政党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制定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同德、匡勇、王炫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刚通报制定情况。会议强调，党外人士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讲清讲透条例核心要义，帮助广大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深入企业一线，倾听联系企业真实诉求，推动建言献策成果从纸上转化为工作实效。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持续加力，让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安心谋发展，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机制，务实推进条例宣传与评估，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9月15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

0: 王进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会议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9月14号，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活动全程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同步开展。省直海北州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师生和群众代表近5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发布全民护网倡议，倡导广大群众自觉规范网络行为，主动防范网络风险，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同步开设线上线下网络安全有奖竞答环节，各相关单位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开展现场咨询等方式，面向广大市民师生普及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重点网络安全知识，打通网络安全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据了解，9月15号至20号，我省将紧扣全国部署，开展六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深化网络安全宣传七进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网络安全的社会共识。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今年宣传周活动聚焦“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青海省活动由省药监局主办，联动市区市场监管部门，汇聚药监直属单位、医疗机构及良品一线生产经营企业共同参与，通过现场宣讲、互动答疑、便民义诊、企业展示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用药、规范用械、科学护肤、网络购药辨别、过期药品处置等实用知识。今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重点推广智慧药监服务，宣传药我帮小程序，宣传小程序药品比价、查找药店、药事咨询等便民功能，让群众轻松享受智能化、便捷化的药监便民服务。通过正企医联动宣传，有效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素养，筑牢全省药品安全防线，营造全民共治共建共享的药品安全良好氛围。今年以来，青海油田抢抓高原清洁能源发展机遇，坚持规模效益双向提升。截至9月初，油田新能源发电量已达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7%，绿色低碳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青海油田加快构建油气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格尔木燃机电站通过优化运维流程，实施常态化机组检修和设备节能改造，精准对接电网调度需求。截至目前，年发电量达2.2亿千瓦时，实现稳发优发和效益最大化。凯驰光伏电站积极拓展电力交易渠道，依托数字化系统提升发电预测精度和运维水平，有效提高项目发电效能和经营收益。同时，青海油田对内部多家用能单位和各类生产设备通过数字化升级与工艺革新，持续深挖节能降碳潜力。目前，青海油田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和节气量均大幅增长，累计减碳4.6万吨，实现整体盈利。
1: 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多地在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过程中的实践与成效。
0: 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青海实际，常态化学习推广三明医改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2: 聚焦改革堵点难点，多次召开三医协同会商机制专题会议。

0: 终破解药品核销、耗材报销、数据共享等实际问题，依托了全省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电子健康档案、疫苗管理、职业药师管理等数据的互通共用，有效地打破了各个部门之间的部门壁垒。
1: 今年全省医疗卫生财政投入103.5亿元，持续完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体系，医务人员待遇持续提升，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扩容甲类诊疗报销项目，持续优化医院收入结构，常态化规范医疗机构经营秩序，同步推进西宁、海东、黄南公立医院提质项目，着力构建分级诊疗服务格局，
0: 持续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国家区医疗中心平稳运营，累计平移112项先进的医疗技术，填补省内空白68项，全省公立医院3次技手术的比例达到了56.76%，即危重症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市州的3级医院急诊急救5大中心实现了全覆盖，3家省级区医疗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紧密型先移共体实现了全省的全覆盖，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省检查检验护认项目达到了409项，累计护认195万次，为患者节约就医费用达到了6482万元，切实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
1: 我省持续深化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同步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防控，做大做强中藏医药特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完善托育、养老、妇幼健康、医养结合服务，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医疗数字化，提质增效。
2: 海东市民和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跑山鸡生态散养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在民和县前河乡丰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鸡群正在林间觅食，原生态的林下散养模式让跑山鸡自由觅食野菜，搭配谷物喂养，不使用速成饲料和激素，6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跑山鸡的肉蛋品质优良。
4: 线下供应民和本地商超餐饮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冷链配送，卖到广东、浙江等地，客户反馈非常好，销路稳定有保障。
3: 为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新媒体宣传、线下展销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地生态养殖品牌。同时，养殖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分拣、运输等工作，让村民逐步出村就能稳定增收。
5: 1个月就是，挣个3000左右，在家门口挣钱呗。
3: 如今当地形成了林下养鸡以鸡养林、生态富民的良性循环，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产业。
2: 初秋时节，在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大地绚丽多彩，宛如自然画廊。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头猪，这头也有点像。分头找，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把车抢走那个人叫胡蛮，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宝局。
1: 还赌吗？
0: 赌外面那辆车。
1: 走，
0: 车没了怎么走啊？
1: 那辆车。
0: 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
2: 那你说怎么赌？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0: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0: 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1: 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3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2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2: 是，臣遵旨。
1: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3: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2: 御医，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4: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3: 好了，老爷。
2: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1: 那御医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3: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2: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0: 在，
2: 把疑犯给我带走。
0: 是。
2: 快点。
3: 好了，老爷。
0: 走。
3: 哎呀，行了，老爷。
2: 王爷，请节哀顺变。
1: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1: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1: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0: 啊，国舅请说。
1: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0: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1: 臣会一视同仁。
0: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2: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0: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2: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0: 哼，够了，这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3: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0: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2: 我
0: 国舅。
1: 臣在。
0: 你做监斩官。
1: 遵旨。
0: 哼，退朝。
4: 这
5: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3: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5: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4: 这！
6: 哎呀，
4: 怎
6: 么是这样？
7: 奸商！
8: 够大的，
9: 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6: 是啊，
10: 是啊。

0: 刀下留人！站住！住！住！刀下留人！嗯，哎，国舅，刀下留人呐！
1: 走开！薛大哥，
2: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0: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挥弓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爷在怀孕，跟我回见。
1: 好好，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
0: 生口气吧，哼，太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这，薛大哥，
1: 你等一下啊！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1: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
3: 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千万别着急，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哎，快走！
5: 这，
0: 站好！
4: 千岁，
0: 没你的事儿。
4: 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0: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1: 嗯，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1: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1: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1: 嗯，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0: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1: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0: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1: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
0: 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1: 程咬金，
0: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1: 程之坚，
0: 80天，铁架不二。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1: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1: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0: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1: 哎，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1: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急遍了。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啊、你！
0: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啊！
1: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1: 君无戏言，那臣就该有戏言了。
0: 皇上，80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哎，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3: 走走吧。
1: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

0: 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0: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2: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0: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3: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4: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5: 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七十五天。
3: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4: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3: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4: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6: 夫人请喝茶。
7: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程老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6: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7: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6: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7: 哎呀，哎，对了，还有朱清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6: 我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8: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9: 哎，
8: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9: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8: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9: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8: 那我替二位送吧。
9: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8: 走吧。
9: 兄弟，买点水酒去。
8: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9: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10: 哎呀，
4: 哎呀，哎呀，进来吧。啊！

0: 哎呀！
1: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2: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1: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3: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1: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2: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1: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2: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1: 赶紧着吧。
2: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1: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2: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1: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4: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2: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4: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5: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6: 爹，
5: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6: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4: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2: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6: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2: 嘿，
5: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6: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5: 走，还不快走！
4: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2: 好，不送。哎，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5: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2: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5: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2: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5: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雷，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千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我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
4: 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用。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3: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
3: 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

0: 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1: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0: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0: 少。
1: 秦英，
2: 参见皇上。
1: 都在闹什么呀？
0: 参见皇上。
1: 免礼，都退下吧。秦英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0: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呀，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1: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啊，
1: 这样也赏封啊？
0: 他呀，现在就这样。
4: 国无我私，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5: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3: 没什么。
5: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5: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啊，
5: 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0: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6: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3: 是啊，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哎
6: 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0: 就是啊，
3: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0: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哎呀，
3: 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6: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0: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7: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3: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0: 对
6: 呀，对呀。
3: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定绝交。
0: 走，
6: 我也去。我也去。
3: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

0: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外头喝点水去。
1: 谢了王爷。
2: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2: 意料中事啊。
0: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了。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2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哎。
3: 他没醒过吗？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跑了的话，本王的爱妃也没法交代。嗯，
0: 王爷，您辛苦了。此地呀，古已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4: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
3: 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5: 哎，走。
4: 哎。
3: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好，走。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4: 王爷保重啊。嗯。
3: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6: 是。

0: 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你没事吧？王爷，
1: 恩福。
0: 哎，别闹别闹，听我说啊，我们打了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2: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嗯，
0: 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
0: 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钱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1: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0: 小惩大戒。哎，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1: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0: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嗯，
3: 对呀，
0: 没错，
1: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0: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端午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1: 哎，就是啊。
4: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
1: 打铁要趁热。哎，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没事，只于此地而后生。来吧，
0: 准备好了。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1: 行。哎呀！
0: 哎呀，大哥，这戏还没完，就听了大呢。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5: 好，我来帮你。
0: 给，
1: 长痛不如短痛。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让一下。
1: 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
1: 哎呀，哎呦，
5: 大哥，大哥，
1: 大哥，
5: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6: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我们在这里，你在那里，我们在这里，你在那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过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着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
1: 呀，他能去哪儿呢？
0: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2: 娘，娘，
1: 你这是怎么了？
2: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得孩儿了。
1: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2: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2: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2: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徐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娘为儿做主啊！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2: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3: 我看看。哎啊！疼吗？
2: 也疼。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3: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
2: 啊，
3: 小的告退了。
1: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2: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0: 疼啊。
1: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2: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3: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4: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3: 就是啊。
2: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3: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5: 哎，别哭了，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2: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5: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6: 哦，耶，走。
2: 青樱啊！
0: 哎呀，好疼啊，疼啊！
2: 青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0: 爹，你回来了。啊！
2: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0: 走回来的呀。
2: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0: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2: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0: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杯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2: 分明是你惹是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0: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是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2: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5: 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0: 娘，
5: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2: 公主，你听我说啊，
5: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2: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5: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5: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2: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5: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2: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5: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7: 是。
5: 我要进宫面圣。
2: 随你的便吧。
0: 娘，儿疼啊！
5: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0: 啊，疼啊！
8: 很疼啊！
0: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啊。嗯，
8: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5: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8: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0: 皇舅，你还记得救夺小太岁之事啊？
8: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0: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8: 啊？错在哪儿啊？
0: 错在玉生的身份。
8: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0: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8: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5: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8: 嗯，
5: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0: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8: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

0: 好，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1: 谢皇上，
2: 谢皇舅。
3: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4: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5: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4: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3: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5: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3: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4: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1: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6: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1: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6: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1: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6: 是，
1: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6: 哎呀，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1: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6: 们。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哦，
1: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6: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1: 哎呀，
6: 哎呀，
7: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0: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6: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0: 来人，赐座。
1: 王爷，
0: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6: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0: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6: 嗯，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0: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6: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0: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7: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程亲王，程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就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2: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3: 谢皇舅。
1: 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3: 哎，你这是恶人先告状你。
1: 你仗着你这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
3: 早被你打死了！哎呦，
1: 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父亲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父也难逃其咎。
0: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3: 放肆，
0: 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启奏皇上，微臣和晋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3: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0: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4: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近不实了。哦。
0: 何以见得呀？
3: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1: 是你打我呀！
3: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1: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3: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1: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0: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

0: 吧。
1: 哎，对呀、啊，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2: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0: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1: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0: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3: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0: 哦，想起来了，皇叔，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3: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4: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3: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4: 皇舅，皇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0: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4: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皇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皇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5: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0: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2: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0: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2: 臣知罪。
0: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3: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0: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3: 谢主隆恩。
0: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法不责众，下不为例。
4: 谢皇舅开恩。
0: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6: 遵旨。
0: 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3: 大限已经过半， 他们无。

0: 既可失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1: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哎，哎呀，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2: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
1: 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了！哎，哎，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3: 皇上还没准奏。
1: 嗨呀，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

0: 你不开始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狼。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来，
0: 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啊，金莲，要小心啊！驾！
5: 驾！驾！哎！
2: 驾！
5: 驾！
0: 好样的！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6: 启程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7: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6: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7: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6: 有劳兄弟了。
8: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0: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陈，
1: 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

0: 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
1: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1: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0: 啊？
1: 什么？
0: 弟弟，你说清楚点。
2: 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程叔叔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1: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
1: 本来就是嘛。
0: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服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夫，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1: 朕就替你做主。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夫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0: 怎么样了？啊？
1: 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传
1: 什么？
2: 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3: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2: 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武帝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3: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2: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4: 全球约有 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未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都？
6: 我当2斤，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5: 不用这么麻烦。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

0: 藏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1: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对，
3: 好了，别说了，杀吧！
4: 杀！
5: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

今日战士已死，不战也是一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莲儿，你若救的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

0: 我们爹爹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2: 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3: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4: 没用的东西！
2: 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3: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阵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2: 皇上。
3: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哎，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2: 就这么办吧。
3: 金莲呐，成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2: 程爷爷，你少唬我，知道你是为皇上做说客来了。
3: 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2: 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0: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5: 娘，你别信他。
0: 哎呀，
3: 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0: 对，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嫂子。
3: 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笑>
2: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3: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6: 这
3: 好，啊，
6: 这，
3: 老黑，哈哈哈哈，嗯，大老黑。
6: 大老黑，你还没死啊！
3: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笑>哎，六
6: 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7: 参见鄂国公。
6: 啊，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3: 那是。
6: 银
2: 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6: 哟，这就是。
2: 我干儿子妻女吧，
6: 哎，你们也应该随仁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笑>
2: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6: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 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8: 小心，
3: 小心！
6: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3: 哼！嘿，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啊，大娘，二娘，二娘，哎，
1: 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眼睛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哎呀，
2: 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哦，来来来来来。
3: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0: 相公，
1: 看来我的骑术已尽了。
0: 不，相公，
1: 我的。

0: 呀，你可不能死啊！
1: 不
0: 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1: 小姑，你千万不要这样。
2: 哎。
3: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4: 是。
5: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自。
6: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3: 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6: 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3: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6: 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包子粥都做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3: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6: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3: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6: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3: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7: 去伯了？
3: 嗯，
7: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3: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7: 嗯。

0: 爹，党鞭找到了。好，鞭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
1: 你想知道吗？
2: 来，老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3: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下逢万事，此只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切切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1: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1: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
4: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1: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0: 爹，
4: 啊，你还敢还手？

0: 还是不敢，
1: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2: 你给我放手！
3: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别打了！
1: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2: 哎呀，
0: 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1: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2: 走吧，走吧，走吧。
1: 马死斌还在，弟弟应该不会出事吧？
0: 我非打死你！行了，行了，我打死他！我行了，坐下，你看看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司马库，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
2: 行了，
1: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2: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
4: 我看呐，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5: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4: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5: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5: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0: 嘿，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4: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1: 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0: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1: 哎，这。

0: 这个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我要觐见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巨人，贵得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陈忠，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才相信。
0: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1: 好啊，我只有尚方宝剑，我杀了你！
0: 你看我打死你！哎、
2: 行了，老黑。
0: 行了，别打了。
1: 如果你跟着他打我了，你看着他打我了。
0: 王爷，好了，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我。
1: 我又皇上上方宝剑，我怕你呀。
0: 行了，谁会怕谁呀？通宵为官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不可以吗？
1: 我们的人，我这里头我以后往哪站呢？我
0: 王爷，
1: 我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给我闪开，不然我剁你不客气了。
1: 嘿，老黑，
0: 老黑，老黑，闪开！
1: 哎呀，你杀我屁股了啊！他扎我，好啊，你杀我兄弟，哎，你怎么样？
0: 哎呀，死不了。
3: 只要能救薛仁贵啊，我死了都愿意啊！哎呀，
0: 走，信爹！哎呀，慢点，老程。哎呀，没事，
3: 都怪你！哎呀，
0: 这真是你！哎呀，我说，这是你这一阵。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重卿平身，
1: 谢皇上。
3: 这回事？皇上给微臣做。
1: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呢？
0: 又把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1: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0: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啊？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打得好！
1: 皇叔。

0: 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程程程程，尉迟老黑他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撕圣旨，他咔咔咔这把圣旨撕了。哎，他把老老船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跌掉了。他打了个人不要紧的，他撕圣旨。
1: 圣旨最终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2: 鄂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0: 皇上明鉴啊。
1: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2: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
1: 我管他要，他不给，再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尉迟恭，
3: 你当面弃君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公，你说说说说。
1: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4: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
0: 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4: 对。
0: 哎呀，是啊，程咬金呐，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啊。哎呀，
4: 好了，胡说，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啊，皇上，呸你妈的！<笑>
4: 好了。
2: 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4: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2: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 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4: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2: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4: 爱卿不必再提了。
2: 回老家安享晚年吧。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美？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4: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2: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4: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2: 你果真要杀？
4: 非杀不可！你杀不了了，
5: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6: 老黑，老黑，
5: 吴家，
6: 快快快，吴家，
5: 打死你！
6: 打死你！

0: 来青，你这叫法啊！哎，老陈不敢，老陈是要替先皇我打。哥，打死你！你打死你！来青，你二宝，打！快快关门！喂，开门！哎呀，来青松手！
1: 不要抓住朕的衣衫！你开门，不开！你不开，我开门！嘿，老黑，开门！
2: 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1: 你做主。

0: 大老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啊，哎呀，老黑呀！
1: 老黑呀，
2: 老黑呀，你说你，
1: 爹，
2: 老黑，
1: 爹，
0: 哎呀！二位使之不可啊！
3: 张飞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2: 二位使之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0: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
2: 可是。 爹爹的尸身，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0: 相信我。
3: 嗯，好。
0: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3: 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就剩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了。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
4: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3: 哎，臣没这么说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0: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3: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唉。

0: 我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1: 啊，你还笑话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0: 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
2: 呦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0: 哎呦，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轩辕柜前面死了。
1: 哎呦，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0: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1: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0: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娘，
1: 宝玉，你怎么了？
2: 怎么了，宝庆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3: 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4: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给刘姐打电话。
6: 哎，陈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打个电话只要99块钱。
7: 去。香
8: 呀，昨天怎么表戴上了呢？
7: 你看咋样？
8: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你太有气质了。
7: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8: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它一定不便宜吧？
7: 我实话告诉你吧，才不到100块钱。
8: 呀，真的吗？这心里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7: 行啊。
8: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7: 哎呀妈，老弟呀，
8: 可挺高，
7: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8: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7: 哎，这就对了。
8: 是
9: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这电话打得值。
10: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打个电话就能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了啊！
4: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

0: 环境、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2: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1: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2: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摸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0: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外观时尚那是给别人看的，内在功能越完善越实用，才能够让各位叔叔阿姨们用着得心应手。
2: 是的，之前的老年智能手表需要下载各种 APP， 需要扫码注册，特别的麻烦，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但是呢，今天咱们这款系统全新升级的乐迪优老年智能表，只需打开蓝牙功能即可一键连接你现在的手机，简单又方便。我们的客服人员呢也会免费远程教您怎么连接手机，不用您下载任何的软件，更不需用担心信息泄露。而且呢，采用脉冲磁吸自充电功能，不用担心充电过程中出现任何的险情。
1: 对，也就是说啊，使用的时候那是非常安全的。
2: 没错，你看啊，这心率波动、血氧含量都能测，家里有老人每天带上它，不管你吃饭聊天还是休息看电视，随时随地都能测一下自己的健康指标。
1: 是的，一旦发现指标有异常了，随时就可以给儿女进行语音通话、视频聊天，第一时间说明情况，或者及时就医，就能够很好的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2: 没错，还有啊，现在老年人年龄大了，忘性也大，出门呢经常忘带电话和钥匙，现在带着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它自带功能可以当门禁卡进小区，开门不用拧钥匙，不用手指，只需轻轻抬抬手腕，一接触门就开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
1: 这么实用的智能手表，老年人都应该人手一块，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赶紧打电话吧。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外观时尚大方，男人戴着显年轻，女人戴着有气质，功能多很实用，有了它，手机、手表、运动手环，各种的健康监测设备全都省了，真正实现一表能多用，出门只带一块表，大事小事全解决。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年龄大了， 去诊所、去医院。

0: 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现在啊，免费领这个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1: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七颗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同款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 为实用，实时计步，卡通抵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真的是一表多用。
2: 实用更耐用，原价一块1600八十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 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你再不打电话，我真的会后悔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00八十元，今天厂家。
2: 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 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你再不打电话，你真的会后悔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99，现在打电话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 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0: 去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
2: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3: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

0: 二位夫人，西凤楼等候见驾。哎呀，
1: 娘，娘，娘！
0: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啊！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
2: 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呀。好吧，我们相信你。皇上驾到！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
3: 臣父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鄂国公撞死凌烟阁的？这，
4: 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暴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3: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
1: 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皇上，臣父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3: 爱卿，请讲。第一，
1: 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3: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愚昧，朕岂可饶他？
4: 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
3: 说第二个，
0: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以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3: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愚昧被杀事实，王爷在薛云公发现薛仁贵也是实，证据如此确凿，急用狡辩。下一个，
2: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最后一个。
1: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0: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
5: 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
0: 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3: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5: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
0: 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6: 请皇上三思。
7: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哎，
8: 这你让开你！
7: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4: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7: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 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朱青叔叔怎么也不见了？哎，
0: 程千岁，
7: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7: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
7: 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0: 希望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7: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7: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7: 啊！

0: 赵卿，啊，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啊，
0: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秀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啊，
1: 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
0: 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1: 不好办呢。
0: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末将参见公主。
0: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1: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3: 驾！
1: 驾！
3: 驾！
1: 驾！驾！驾！驾！
3: 驾！
4: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来，嗯。
5: 来
4: 来来来，哎，吃菜吃菜啊！哎，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6: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6: 你们下去吧。
7: 是。
1: 哎，公主别这样。
6: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6: 啊，参见公主。
1: 免礼。
6: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6: 哎，
2: 那
6: 不敢不敢。哎，小的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

0: 您尽管吩咐。
1: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采儿来照顾他。

0: 薛大哥，
1: 卓青，快开门呐！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0: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1: 薛大哥，公主，她的手动了。
0: 大哥，
1: 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公主，我去打水。薛大哥。

0: 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亮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嗯，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
3: 但愿如此吧。
4: 相公没事就好。
1: 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3: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1: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3: 娘。
1: 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
4: 嫂子，乐观是好事。
0: 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叠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5: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0: 几位，老夫来迟了。<笑>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
5: 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6: 哎，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5: 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我哎呀，你看，这不如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 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6: 徐叔叔。嗯，有什么办法吗？<笑>
5: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6: 这是。
5: 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6: 见过徐叔叔，
5: 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6: 好。
0: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5: 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 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

0: 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1: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0: 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1: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0: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1: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0: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
2: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3: 徐军师，哎，快请。
2: 请曹国公。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0: 啊，谢皇上。
3: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0: 哎呀，臣罪过罪过。
3: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0: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3: 哈哈哈，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徐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0: 啊，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3: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0: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3: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啊，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1: 皇叔请起来。
2: 谢皇上。
1: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2: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

0: 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1: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
0: 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2: 行了行了，别哭了，
3: 别
2: 哭了。
3: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2: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
3: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4: 王妃，请用茶。
2: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4: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3: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2: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3: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2: 我
3: 就是要他死。
2: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3: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2: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3: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2: 好，我答应你。
3: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2: 我，张仁，
4: 小人，
2: 你走一趟。
4: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2: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里。
4: 遵命。哎，
3: 王爷，
2: 不哭了，不哭了。
5: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6: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5: 玉英的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玉英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7: 明天吟诗造饭，卯时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8: 好，
9: 走
10: 走走。
7: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5: 好，
11: 来，大哥，
12: 相公，
11: 快，
12: 大哥，来，
5: 相公，
12: 来，大哥，
11: 大哥，慢点，
5: 相公，
11: 大哥怎么样？
5: 相公，
11: 啊，上吧，公主，
4: 怎么回事？
5: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11: 西西，啊，
7: 快传御医。
4: 好，
7: 公主。
5: 公主，

0: 救了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大哥，大哥，大哥，爱妃，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1: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2: 王爷，
1: 小人参见王爷、王妃，
0: 快起来，得手了吗？
1: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0: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1: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哼，真是没用。
2: 是，小人没用。
1: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2: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2: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0: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煎了以后
1: 啊，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好，
1: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他。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

0: 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市那些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虾船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

0: 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试验芥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芥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芥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芥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芥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芥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芥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芥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芥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凑合的送去一种的你要的这个阴间罪。
1: 这条路这招也有点像
2: 分头找，
3: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4: 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5: 胡蛮，
4: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1: 还赌吗？
2: 最后一把，
4: 赌外面那辆车。
3: 走，
2: 车没了怎么走啊？
1: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浸淫会的筹码。
4: 那你说怎么赌？
1: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4: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6: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啊，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0: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3: 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
0: 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3: 这我就放心了。
0: 公主，夫人坐。
3: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3: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3: 这，
0: 妹妹答应了。
3: 我，
4: 大哥，大哥来了，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1: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太好了，
6: 真好，
7: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
1: 大哥，
2: 娘，
1: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哪里？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
1: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1: 对啊，大哥。
2: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对，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0: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程千岁。 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1: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0: 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4: 谢谢，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开心点。

0: 哎，来了，恭喜啊！
1: 小心啊！
0: 看他们多烦，别打扰。
2: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0: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2: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3: 是啊，揭盖头啊，大哥。

0: 大哥，亲一个！哎，胡叔，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亲两个！亲两个！哎呀，还不好意思了！来啊，
1: 来啊，大哥！
2: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钦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哦，为
3: 何啊？
2: 周钦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3: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4: 领旨。
3: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5: 周庆，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6: 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3: 好，后会有期。
6: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起来吧，去领赏吧。
1: 谢王爷。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嗯，
2: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0: 参见王爷，仗势行乞，谢王爷。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3: 小人一定尽心。
4: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5: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0: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6: 皇上不可。
0: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
6: 军师为何说不可呀？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蔑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1: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6: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1: 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7: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0: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8: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6: 是啊，皇上。
0: 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的如何呀？
6: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0: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给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6: 王爷久戍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
0: 定能够挟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呐。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1: 楚丞相有何高见？皇上。
0: 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1: 听皇上三思。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
9: 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10: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1: 好，罗通接旨。
10: 遵旨。
9: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10: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1: 准奏。
10: 谢皇上。哎，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0: 循规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1: 徐叔叔，可是
0: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0: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1: 我，徐叔叔，我，
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3: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2: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3: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近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3: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赵阳，你也多加小心。
1: 嗯。
4: 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2: 哦，快请。
4: 是。
3: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3: 好。
4: 大哥。
2: 啊，
4: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5: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4: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4: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相公，没事吧？
1: 啊！出来！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
1: 从实招来，免你一死。
2: 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3: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2: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赵阳，我看不用猜了，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3: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4: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压下去吧。
0: 走。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1: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
0: 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
1: 好，那我们告辞了。
5: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6: 哦，快传。
5: 是。
7: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8: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9: 什么理由呢？
10: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6: 大胆，难道要朕亲自去请他吗？
9: 啊，皇上息怒，文战鼓司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6: 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8: 啊，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得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9: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6: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9: 二是再请薛仁贵。
6: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11: 遵旨。
9: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6: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1: 是，
12: 臣遵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8: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来，
2: 一切听贤弟的。
13: 吃
14: 玉
8: 玉，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11: 走。

0: 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怎么不说一声就走？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庚呢。
1: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2: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1: 哎，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周庆，许大哥他真的死了吗？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1: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4: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6: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1: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

0: 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0: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0: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 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

0: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
3: 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3: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

0: 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火村气村马侯先生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心力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赁老人参。二闻身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气村马侯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心力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赁老人参。二闻身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您了，
6: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1: 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做，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0: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1: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2: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6: 想想后果。
2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8: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9: 为什么帮我？
28: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9: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诸位慢走啊！啊，好，走，这，薛爱卿滋事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
1: 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2: 刺客，
1: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请皇上开恩呐。
2: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
3: 起来吧，
1: 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3: 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4: 千岁，你笑什么？皇上。 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1: 如果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4: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3: 哎呀，我现在是。

0: 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1: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的。
0: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
2: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1: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2: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1: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2: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1: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哼，
2: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1: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2: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0: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2: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1: 哈哈哈哈，谢主隆恩。
0: 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2: 啊，准奏。
1: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0: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1: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0: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1: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0: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1: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3: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1: 啊，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4: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3: 我们夫妻情深义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5: 算了算了，程伯伯，
1: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3: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1: 仁贵是怎么死的？
3: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1: 哼，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3: 老千岁误会我了。
1: 侄媳妇啊，老臣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3: 民妇不敢。
1: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臣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5: 是
1: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臣一定尽力而为。仁得一名誉满天下，仁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3: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1: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嘿、哎、

0: 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1: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2: 千岁这边坐。
0: 嗯。
3: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1: 哼，啊！金莲，你娘好点了吧？
3: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仁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差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程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0: 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1: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0: 哎呀。

0: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1: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0: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打造西房。
2: 啊，大棚。
1: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0: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1: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2: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0: 哎，英魂呐，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2: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0: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2: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0: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2: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3: 咱们还是回去吧。
0: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2: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0: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2: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0: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哎哎哎，
2: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0: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2: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1: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3: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2: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3: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2: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3: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4: 嗯，对对，
2: 嗯。
3: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嗯，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 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吴老成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啊，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成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成我呀，你在下面。

0: 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1: 报仇啊，
0: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2: 嘿，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0: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2: 去，
1: 是啊，
2: 上一边去。
0: 哎，程伯伯，
1: 算了，
0: 算了，
1: 回去
0: 了啊，回去吧，
2: 回去吧，哎，回去吧，臭小子。
0: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3: 哎呀！
1: 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呦，
1: 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笑，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琳娜，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3: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2: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100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100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 哼，刨坟开棺验尸。
0: 什么？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0: 啊，
1: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0: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3: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4: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2: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 嗨，这个你们就别

0: 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0: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哦，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哈哈哈
0: 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3: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哦，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1: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3: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薛元帅，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啊？
5: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光你一个人看不行啊。
6: 哎，我也看。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6: 哎，好。
0: 刨坟。
4: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
4: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1: 好啊，
6: 好，老程，
7: 哎，到头这儿。
0: 开棺。
4: 哎。
1: 哎，顾妈妈，
8: 顾妈妈怎么回事？
1: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6: 准。
2: 程叔叔，你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1: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1: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3: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2: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并肩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她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1: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2: 哦，那我们赶紧去吧。
1: 对。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1: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嗯， 程伯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3: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1: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3: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1: 哎，不不不，我们现在就去。
3: 对对对，
1: 现在就去。
3: 走。
0: 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3: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4: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3: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5: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1: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5: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1: 好，走吧。
5: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1: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5: 啊，二位请放心。
1: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5: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2: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5: 啊，卑职知道了。
7: 哎，坐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
2: 是啊是啊。
5: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7: 哎，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8: 来来来，
7: 干
8: 干干了干了啊。
1: 你们来干什么？
5: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1: 好。哎，坐坐坐坐。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1: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7: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8: 哎，
7: 来来来来来，就是马上马上马上。哎，
1: 来，
7: 好。干，
2: 来来来来来，
8: 干
1: 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2: 来来，
1: 干干干，
7: 干了
8: 干了。
7: 哎呀，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7: 好，来，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7: 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哎，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7: 来来来，
1: 满上满上！
7: 好，哎呀，来
2: 来。
7: 干了，
2: 来干了，
7: 来来
1: 干！
7: 我今天的酒量。

0: 怎么这么差呀？啊，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2: 你看他
1: 也倒下了。嗯，哭了。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哎，哎，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着他。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2: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2: 走，
0: 给我搜出来。
3: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给我绑了。
3: 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3: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2: 少废话，带走！
3: 你放开，放开我！
4: 先把抢劫了。
2: 老大，老大，老大，怎么了？他们来了。
5: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
2: 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4: 是吧？
6: 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
2: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2: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7: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2: 大哥，
7: 副
2: 大哥，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4: 茂生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0: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御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4: 那怎么办啊？
0: 如今呢，只好叫仁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1: 哎。
3: 快走！快走！快走！哎，快点！哎，跟上！快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
4: 站住！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5: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4: 哼哼，
5: 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4: 哼！大胆薛仁贵！

0: 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1: 你是谁？
0: 哼，我是你程干爹。
1: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1: 老通，怀孕？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3: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0: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1: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4: 嫂子，对不起啊。
5: 相公。
1: 夫人，
4: 得罪了。
5: 对不起，抱歉。
0: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人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5: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1: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1: 来，醒醒，先涂，先涂，哎，醒醒，哎，周青，
4: 大哥，这是哪里啊？
1: 这是我的府上。
4: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1: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4: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4: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0: 哎，周玉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4: 老千岁，失礼了。
1: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0: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0: 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程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嘿嘿嘿嘿嘿。

0: 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1: 无仇。
0: 有恨吗？
1: 无恨。
0: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1: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未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都？
2: 我当两清，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

0: 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

0: 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坎坷洗礼，受过葬礼养，现在守着吉祥一份，守着一份心安。市民署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系列。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系列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系列。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了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元月18号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曹书记和盗猎分子们开始枪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5次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
1: 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坐在园子里养蜂，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

0: 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
1: 哎，老汉去哪里？
2: 哎，我肚子饿。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这是今年循环蒙代天池的甜蜜，品质相当好。
2: 别谢了。
0: 进去喝个茶牌子。再不喝了。
2: 好好，
0: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再见。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各个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咱俩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 和所受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放眼全省大部，秋雨正当时。今明两天，我省的东部一带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呢，依旧是较为频繁；而在我省的青南一带，依旧是小雨不断。整体来看，雨势较缓，虽然看着不大，但是下下停停，阳光难觅。到了本周的后半段，18号到20号，全省又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目前全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而且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山区呢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近期气温逐渐下降，高海拔路段呢在出现降水时，降水向态将会转变为雨夹雪或雪，车辆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部以及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称多斑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而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一带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此外呢，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北部以及贵德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7到22摄氏度。黄原晴转多云，4到20度。海东晴转多云，8到23度。乐都区晴转多云，8到23度。德令哈晴转阴，6到19度。共和晴转多云，4到19度。海燕晴转多云，1到17度。玉树小雨，4到14度。马庆阴转小雨，1到14度。铜仁晴转小雨，6到22度。额尔木多云转阴，6到21度。民和晴转多云，10到25度。芒癌晴转多云，5到19度。都兰晴转阴，3到19度。乌兰晴转阴，4到20度。大柴旦晴，1到19度。贵德晴转多云，

0: 达23度，九至阴转小雨2到12度，间札晴转阴9到23度，河南多云转小雨0到14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7到2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这条也有点像
3: 分头找，
4: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回来找你碰头。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5: 胡蛮，
4: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5: 还赌吗？
3: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
4: 走，
3: 车没了怎么走啊？
5: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
3: 那你说怎么赌？
5: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3: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有如何，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我省依托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国土调查云数字化平台，对矿山开展全方位生态扫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全流程系统化治理。
0: 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24.6%。
1: 我省消防部门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以往矿山评价侧重开采产量、经济产值，如今青海重构矿山治理评价体系，将土地占用、生态破损、植被修复、长效管护纳入核心考核维度，依托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国土调查云数字化平台，对矿山开展全方位生态 CT 扫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从单一植树复绿转向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生态修复、土地管控的全流程系统化治理。
0: 祁连群山深处，道路蜿蜒崎岖，二珠龙铜矿的生态与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推进。每日下井作业前，矿山安全科科长李兆鹏都会严格核对人员信息，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流程。
2: 经过检视以后，进入井下，来到作业面，不是要检查它的通风，而是作业人员的随身的防护用品是否佩戴齐全，包括他们安全帽啊、自救器、定位卡、反光马甲，咱要检查他们作业之中的有没有冒顶的，有没有。

0: 做好这个敲帮问顶的工作。
1: 敲帮问顶是矿山井下排查松动岩块、防范冒落风险的传统实操方法，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传统经验与智能设备双重防护，筑牢矿山安全底线。
0: 二是检查这个电气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线路是不是悬挂的整齐规范，检测井下面的有毒有害气体。我们有随时自带的气体检测仪，发现这个有毒有害超标的话，它会发生自动报警的，要保证下面氧气充足。这些工作主要是保障井下的安全生产，人员安全。
1: 井下安全生产是矿山发展底线，地表生态修复则是矿山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责任。矿山监测工作精准细化，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手段开展全域核查。
2: 我们这通过这个遥感影像预判了一下这个地雷啊，然后咱们这核实一下，比如说这个图班采矿权人信息，
3: 对
2: 开采的矿种类型
3: 啊，
2: 开采的方式，采矿权证的有效期的起启，采矿图班的这个
3: 面
2: 积我们的一个生产状态现在是正在生产建设，
3: 正在生产
2: 办公生活区，
3: 对
2: 然后这个这块是一个井口嘛，
3: 那个是3665中
2: 对一个井口
3: 了闭了，
2: 对了三个图班
3: 啊，对，
2: 一个是这个废石土堆场，
3: 对
2: 一个是井口和洞口，那是井口洞口嘛，
3: 这边是井口，
2: 内电也是这个一个生活区嘛，
3: 这个是。
1: 将矿山区域拆解为多个精准图班，能够清晰划分土地使用状态责任边界，让闲置地块、待修复地块、再用地块一目了然，为精准监管、靶向治理奠定基础。
2: 通过遥感、无人机、国土云的这些多元技术手段，通过这个天上看、人在跑、云上算、网上管的这种思维模式进行一个调查。然后呢，我们一般都回到现场呢，就是通过举证问询，通过质量检查、数据建库，给这个矿山的一个生态修复、政策制定、矿山土地的一个综合利用提供一个数据支撑，起到一个生态管家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传统矿山管理依赖纸质台账，数据零散，更新滞后，时常出现图文不符、现场与台账脱节的问题。如今，青海建成标准化矿山数据管理体系，实现矿山土地信息分类梳理、动态更新、可追溯比对。
4: 首次搭建了全省的矿山土地状况专题数据库，实现了矿产土地信息动态存储、快速调取、精准应用，突破了传统纸质台账、零散数据的管理短板，大幅提升了矿山土地资源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水平。
1: 二猪笼铜矿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在边坡治理、植被复绿、智能监控、生态管护等方面持续投入，成效显著。
3: 整个矿区刷坡还有这个植被绿化的面积呢，大概有500多亩，投入的这个草籽还有一些其他的养料，大概有20多吨。资金接近400多万，目前绿化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加强矿山的这个绿化建设。
1: 矿区95%的绿化率，代表已治理区域的植被覆盖成效。矿山完整的生态修复，不仅要看植被覆盖率，更要核查边坡稳定性、植被适生性、生态自我维系能力，实现废石堆场、工业场地、开采创面的系统化综合治理。
3: 在我们整个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冬天，整个矿区有大批的这个岩羊，还有野山鹿还有一些其他的野鸡、野生动物呢，就在我们这个矿区呢生存。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绿色矿山的建设呢，生态环境与原先也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
1: 矿山生态修复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土地生态功能回归。祁连县一处废弃砂石料场曾因长期开采遗留大量采坑与砂石堆，生态破损严重。2024年，当地自筹210万元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盘活废弃工矿用地。
5: 我们总共当时做了110亩，这块呢有个48亩，主要工程措施来讲，采坑、回填，还有这个场地平整，还有这个覆土的这个培肥，这些措施，这个废弃采矿用地复垦为耕地。
1: 土地复垦后并没有一分了之，而是由属地村集体统一运营管理。
5: 一方面能有效的增大我们那个县域的这个耕地资源，另一方面耕地复垦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耕地交由我们村集体统一来运营管理，发展这个农业生产，壮大这个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0: 果啊，真正实现了这生态价值，还有这个社会价值，还有这个经济价值的同步提升。
1: 从井下安全管控到地表图斑核查，从创面修复到土地盘活，青海彻底重塑矿山治理模式。矿山不再是单一的资源开采载体，而是纳入全域国土空间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单元。完成生态修复的矿山地块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理，实现土地属性迭代、长效监管全覆盖。
2: 据西宁海关发布，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通过政策宣讲和流程优化，不断提升原产地签证便利度。统计显示，今年一至八月，西宁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定运用上的痛点，各级官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智能审核、自助打印模式，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越来越多青海出口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实惠。9月15号，省政协召开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推动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政领导小组工作专题会议。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依托独特高原冷凉气候、优良生态环境和纯净自然禀赋，发展避暑经济是我省深耕生态价值、激活文旅消费、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路径，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要持续深耕履职成果，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产业短板，补齐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内容精炼、贴合实际的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积极推动避暑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落地，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加多元业态，延伸避暑旅居、生态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深度康养转型，努力将西宁打造为全省避暑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细化产业发展数据支撑，为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持续提升大美青海避暑品牌影响力、知名度。田奎、刘大业参加。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2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部分单位督办和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1: 9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的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

0: 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与活动。
1: 伴随着主题短片《足迹江源》，专场共读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活动设置三个板块，开展读书分享、宣讲交流、文艺展演。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以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读，部分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为一线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本。活动期间，参与人员还前往互助县50镇搬砚新村观摩，实地查看异地搬迁之后村庄的发展变化。
2: 研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感悟总书记心系一线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我将站稳群众立场，立足岗位，抓实基层党建，凝聚党员群众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
3: 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我以后要多走到群众当中，走进一线劳动者身边，把他们勤劳奋斗的故事挖掘出来，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
1: 省总工会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以宣传加排查加帮扶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消防知识入户入心，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防线。
5: 西宁市海东市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乡村牧场开展上门宣传，讲解秋季用火安全事项，全方位排查隐患。针对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集中连片堆放草垛等隐患，现场指导村民科学规整堆放。果洛州、华南州消防部门针对高原牧区海拔高、地广人稀、牧户居住分散的实际，组建马背摩托宣传小分队，深入牧区开展流动宣讲，并借助乡镇集市、特色节庆等节点，用流动宣传车、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海北州消防部门采取广场集中设点、加入户走访宣讲、田间地头拉家常等方式，深入草场、游牧帐篷、牧民家中，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操作、初期火灾扑救和火场逃生技能，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下一步，省消防救援总队将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培养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保障。
6: 近日，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成功实施一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心功能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7: 我们这位患者呢是男性，50岁，他因为是这个冠心病呢，2年前在其他医院做了支架，2年后呢，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出现中末期的心衰，通过我们术前的这些检查发现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中末期心衰的病人。
6: 中末期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重中末阶段，病情凶险，死亡率高，传统药物及常规手术治疗效果有限，是目前心血管领域公认的疑难重症。
7: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左心辅助装置，而外的植入呢，大家俗称叫做人工心脏，尤其是对这种早期的左心衰比较重的病人呢，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6: 人工心脏植入术实施难度大，风险极高，叠加高原低氧特殊环境，对手术操作、麻醉把控、体外循环支持、术后重症监护等全流程诊疗工作有着严苛的要求，属于高难度手术。
8: 这次这个我们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成功，也标志着我们青海省在这个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包括人工心脏移植的这方面对重症的心衰患者的一个治疗有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0: 海北州钢察县立足高原农牧业生产实际，从稳定种植面积、推广两种粮法、保障农机作业、下沉农技服务、前置

0: 风险防控五个维度，抓实做起秋收前期筹备工作。
1: 冈察县建成农作物两种繁育田3000亩，实施青稞统防统治、优质油菜、青稞新品种、豆草混播等系列示范种植项目，依靠优良品种和科学田间管理，增强农作物抗逆能力，提升作物品质，同时聚焦秋收农机需求，开展农机下乡专项服务，压实农机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检修保养各类秋收机具，保障农机设备状态完好，同时下沉一线农机力量，做实农情监测预警。
2: 组织秋季农机下乡服务10次，完成155台套农机检水验，农机人员下沉一线20余人次，开展农情调查，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同时紧盯秋季霜冻降雨天气，落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举措，完善秋收应急体系，全力保障农业丰产丰收。
1: 冈察县将紧盯高原降雨、霜冻等气象风险，持续压实秋收各项工作责任，坐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技术宣传指导，统筹调配人力、农机、技术资源，全力抓好抢收抢管，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初秋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
0: 走进葡萄大棚，一串串紫黑透亮的葡萄挂满藤蔓，饱满圆润，令人垂涎。市民游客穿梭园中，亲手剪摘，尽享田园采摘乐趣。
4: 今年气候湿腻，水分充裕，葡萄瓜果率高，长势喜人。葡萄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0: 今年园区种植的葡萄全程采用绿色无公害方式管理，果品外观亮丽，品质优良，市场反响良好。
5: 今年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葡萄精品果产出率大幅提升，全程绿色生态标准，天然无污染。下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设施，做强采摘观光、乡村农旅，持续做优葡萄产业。
0: 近年来，循化县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设施葡萄、无花果等特色种植，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并通过农旅融合打造休闲采摘新业态，让特色种植从单一产出向多元增收转变。
3: 近日，2026年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农牧民丰收季系列活动首届三江源诗会暨郴多县诗歌音乐摄影书法季活动在玉树州启动，全国40余名文艺名家齐聚江源大地，以文艺之力赋能三江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本次诗会为7-5天，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汇聚诗歌、书法、摄影、音乐多领域文艺资源，嘉宾团队将深入郴多古村落、文旅点位采风创作，开展文艺研讨、诗歌雅集等系列活动。活动依托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独特的人文底蕴，搭建全国与本土文艺交流平台，深挖高原文化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江源故事，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玉树生态文旅和高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市大通县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火热开赛。本次联赛覆盖多个学段，设置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个竞赛组别。赛场上，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运球突破、快速传接、精准投篮、严密防守，精彩纷呈，充分展现大通县青少年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6: 带着这份拼劲，奋力拼搏，为学校争光，展现我们少年球队的朝气与风采。
3: 赛事坚持以赛促练，以体育人，在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营造积极向上体育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校园篮球运动普及发展，助力青少年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全面提升，有力推动大通县校园篮球运动普及开展。
1: 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项，同比增长80%，总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群众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万元。达日县创新推行村民自建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40%，群众务工人数、劳务发。

0: 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1: 近日，海西州都兰乡香家乡洪水川境内出现两条河流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
2: 清水河从果洛州玛多县东格措纳湖流入，洪水河从都兰县巴龙乡阿拉克湖流入，一红一蓝，一浊一清，两股水流相拥交汇，并行奔流，书写着昆仑高原浪漫而壮阔的自然诗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
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

0: 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

0: 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举行， 广西壮族

0: 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

0: 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

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0: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4: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这条蛇，这条也有点像。分头找，
0: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放头。 把车抢走那个人叫胡蛮，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4: 还赌吗？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走，车没了怎么走啊？
0: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浸淫会的筹码。
4: 那你说怎么赌？
0: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4: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5: 即将播出，欢颜。小青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 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
3: 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

0: 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欢迎进入欢言。

0: 于先生，你平安无事，要感谢我。有事，魂灵没了，徐天怎么办啊？你要感谢我。谢谢。以后我是三寨头人了。
1: 是吗？是。
2: 二爷。
1: 是。
3: 三寨给军阀做狗，以前不知道，现在。

0: 知道了也没办法，索性就这么一路坏下去，倒也轻松了，是吧，二爷？六爷，
1: 只有我可以保三寨平安红火。
0: 他知道怎么红火呀？

0: 人当然比狗了不起。可以走了吗？谢过你了。
1: 二爷，六爷，也谢谢你们啊。
2: 想去哪儿啊？
3: 随便哪儿都行。
1: 好，外面我的车可以留给我吗？
2: 可以。
3: 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4: 武达，太过分了吧！
2: 二爷，我是头人。于先生出租门，我定规矩。
1: 胯下之辱也没什么。可我要是不想爬呢？
2: 不爬就不要走。回城寨，那间房还是你的。活到死，再也不要出门。
3: 公平吗？
5: 腿分开。

0: 于先生，
1: 千万里，就这样开始硬过。

0: 马哥，那枪毙了，各奔东西，咋奔？
1: 车到地方就跑，他们不会找咱俩开枪啊？
0: 肯定不会打你的，也不打徐乐了。他去福田取金条，就打死我呗，是吧？
1: 不会的啊。

0: 你后来又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上你的车。
0: 车没了。

0: 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干什么？你应承过老孙，我知道啊。找金条嘛，放心好办。坐着怎么找？让我再享受一下。
1: 看你没有享受的样子。
0: 你又怎么知道？
1: 昨天早上吃馄饨，那是享受。
0: 荠菜馄饨，胡蛮应该已经来过了，金条被他拿走了。
1: 这还用你说吗？
0: 我车的轮胎硬，德国轮胎，顺着轮胎找。
1: 这能顺多久？
0: 能顺多久是多久啊？那总比没有好吧？

0: 到。去啊！
1: 顺地上的汽车轮胎印。
0: 牛车怎么能赶得上汽车呢？
1: 不赶，往前走。
2: 到。到现在就好了。我肯定会弄死你。
0: 这牛一直往前走。你总得付点钱吧。
1: 大爷，我们没钱。
3: 挂盒，崇祯三年官制，300多年前的东西，算一块。
0: 您是算命先生？这个我也没用。
3: 啊？要么你再看一看，这个很准的。
0: 很准吗？
3: 别不走起来，看得更准。
0: 还是不好啊，
4: 大吉呀、啊！人丁兴旺，盗贼不顾，百害不侵。
0: 先生，你说白点，我听不懂。
4: 就是说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0: 准不准？
2: 准。
0: 啊。好。哇。干。现在不太好啊，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儿子当兵，老婆改嫁，这头牛啊，过几天也要被余姓程寨啊牵头抵账了。前天吧，家里还来了小偷，偷走了一袋番薯。
4: 干！说的是以后好，
0: 那以后怎么个好啊？
4: 人人平等，安居乐业。
0: 你说白一点。
3: 你说。
1: 以后你的牛不会被别人牵走，有自己的田种，每个人靠劳。

0: 风调雨顺，多劳多得，没有仇人，没有军阀，住在自己家里也不用再担惊受怕。邻居相信，相互尊重，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以后后代子孙都有学上，有书读，商人成事，军人政治。
1: 农民勤恳，国家昌明兴旺。这先生真的准不准？
2: 准！
1: 啊，要是来生来世能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3: 就是此生。
1: 哎，命薄啊！ 这么大的福报，我情愿死一次，换儿子、孙子、叔叔。
0: 老孙情愿，我也情愿。

0: 那怎么办？啊，哦，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跟着这条蛇，这条也有点像，分头找。你想跑是吧？ 要不要给你写张欠条？什么欠条？余一休这条命是你的，不写也可以，一言九鼎，光明磊落。我知道，之前也应承过孙先生，欠他金条，欠你性命，好吧？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回来找你碰头。
1: 等等，盈则亏，满则溢。少，行，等一下啊，让我再享受一下。 那个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2: 胡蛮，
1: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老板给了他50块金银会的筹码。
2: 什么？
1: 鹰潭金银会，人肯定就在那里。
2: 朋友。

0: 现在收手，刚刚好。我再享受一下。买到没，小？买到还是买小？走，车没了，怎么走啊？
1: 老板亲自来了，还赌吗？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车本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一把赢回来。朋友，我这保局可是小本生意，你这桌上的筹码，最多也就5个大洋。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金银会真金白银啊。
0: 50个筹码，50块大洋。那你说怎么赌？有钱赚，得有命花呀。朋友，走吧。好，就按你说的，赌命。这些，加上我的一条命，赌外边我的那辆车。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2: 肯定能赢的。哦，挂盒就不赌了。小朋友，他是你什么人啊？仇人。仇人。那我就不劝了，大小买定离手。
3: 徐天，大还是小？
4: 我哪知道啊？
0: 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有权利说大小。
2: 算了，走吧。赌注说好，
0: 保重落桌，不能走了。大还是小？小。
2: 好，大。
0: 饿不饿？饿。刚才我看见了，街上有酒有肉。
5: 胡蛮没车，知道为什么要把车赢回来了吧？他肯定要去金银会兑换筹码，我们肯定比他先到。
6: 没钱怎么开始赌的？
0: 说到底还是不识货。明朝的东西算一块，一块赢5块。你真的一点都不恨？不会。
5: 酒是好东西啊，喜时更喜，愁时更愁。<笑>那你现在是喜还是愁啊？大喜！之前感觉自己41年全都白活了。人生2件事情最难放下：尊严和性命。 如果尊严可以不要了，那性命也就拿得起放得下。苟且偷生也可以转身赴死也无妨。苟且偷生，转身赴死，苟且偷生，转身赴死。
0: 承诺算什么？
5: 承诺这个东西就有点复杂了。 分对象，如果是对二爷、六爷、吴达还有余姓族人，忘了就行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要对孙先生这样的人，那就麻烦了。 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一直勒在你的脖子上，真的是大喜。

我上一次喝酒还是在3年前，城寨祭祖的时候，我就喝了一口酒，然后剩下了半壶，他们忘在我的书房了。半夜我起来，偷偷把它全都喝完了。今天这壶酒，一定是要喝光的。 兄弟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杀人，信不信？从来也没佩服过谁，第一次就杀了自己第一个佩服的人。 不是故意想让你生气啊，讲的都是实话。孙先生是罗汉，你是小鬼，已然排定了罗汉到福建送我出门，小鬼上路索命。 车来了，该上路了。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

0: 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别，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

0: 我全都做了，怎么剁？
1: 我打两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2: 不用这么麻烦。

0: 讲不出欢颜。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2: 还想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欢颜。

0: 我三年见不着你人，也听不到声音啊。可我这一个月一次打到你房间的电话，你还记得吗？谢谢吧。太少了，六十四。一个月一次太少。
1: 就一句，两个字也行。
0: 要不你喊我一声。

0: 我不会跑去找你的，你不想见我肯定不见。这么着行不行？金银会有个叫徐天的，身着白西装，脚穿深棕色皮鞋，左手有伤，二十来岁。我把温先生绑走了，
1: 不说以前啊。
0: 丈夫的份上出来陪我喝杯咖啡，就坐一下午说说话。我是没招了，快疯了。啊，
1: 你要是同意，就告诉白西装徐天，也不用为难他，我跟他不认识，给钱办事儿。
0: 刘思，温先生身体不好，离不开医生。
1: 天黑之前，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赌客，大家都一样。就你从来没赌过，对赌也不感兴趣。跟你来的朋友天生是个赌徒，但是个新手。你看错人了，
2: 我很少做。你跟你朋友碰到麻烦了，有人卷了你们一笔钱，
0: 在里边赌。对了吧，金银会天天布局这种事儿。我东北人。
3: 交个朋友，等下有人找你，你只要对他们说一句话，我给钱，肯定比你被人卷走的数多。先生，不要烦我，我认为你是个骗子。
0: 一句话，余舟是个好人，不要太倔强。见一见吧，就见一会儿。我叫余舟，说的尽量温柔一点。你们被人卷走多少钱？
3: 很多。
0: 一句话，一根金条。 行吗？不用想那么多，钱只要在赌场，那就不叫钱。金山银山也一样。可这话对我很重要啊。余舟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就见一见。

0: 把那金条给我，为啥呀？我应承过别人，
1: 我也没应承你。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
0: 你以为这里还是闵熙分着呀？倒没这么以为，但是做人要有廉耻心，否则就猪狗不如。 是人就把金条拿出来交给徐天，否则做猪狗，金条就算在你手里也是粪土。
1: 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是，井底之蛙。

0: 两根粪土换成筹码，这里是赌场，要你得从我手里赢回来。
1: 还有一个呢，说了，我现在的版本。
0: 不要逼我，
1: 让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0: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礼崩乐坏，所以要改变。

死！

我就想弄你，林夕，突然以为自己是皇上，今天我还是要干他。

0: 金条别念那么紧，已经在你手里了。爸，那句话一定要帮我说清楚啊。你怎么知道顾满悔回来？
1: 他叫啥不重要，
2: 各位请下注。
0: 姓写在脑门上呢。座上来推一把，一根小黄鱼就是我的了。剩下几十块银元的散筹码还赖着不走。
2: 为啥呀？兜里还有底。还有要加注的吗？现在啊，肯定是小马子没了，清刀去换大筹码。
1: 这种人赢多少都没用，输光没辙才会走。要是有人愿意赌命啊，死在赌场里的，也是这种人。那你是哪种人？
2: 比较复杂，半辈子博一女人，一直输，又不服。小赌钱倒是从来没真输过。做人的道理呢是以诺千金，赌博的道理是愿赌服输，服输就输不多。再加上我运气好，老天保佑。
1: 同意一诺千金吗？同意。金条已经在你兜里了，
2: 一会儿见了人啊，记得替我说那句话。
1: 还差两根。
2: 那两根等人回来，我帮你赢。赢回来想要的，就得帮我再说几句。
1: 说什么？
0: 三年见不着，天天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想的越多，越不清楚。见一面是想重新记住你，不会打扰太久。这只第二根金条，你要真不愿见呢，至少接我电话，开口说话。一个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1: 我也知足，你答应，温先生我送回家，好吧？这
0: 只第三根金条，
1: 对方是什么人？
0: 等下你就知道了。
1: 会有危险吗？危险天天有，到处有，看运气。
0: 你帮我说话，我帮你赢金条，好吧？嗯，人来了。

0: 朋友，别的桌子可没人陪得起你的大厨啊。
1: 先生，这先生，酒水是免费的，谢谢这么大方。

0: 石老板，金条一根没有了，两根还在里。金银会是赌场，筹码要到你手里得靠赌，抢了两次。哎呀，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前方。 他跟谁都不是一路的，
1: 给我先支2块大马行吗？
2: 于先生开口就有。

0: 这十天啊，人就在这里，找到了就放心了。做了半生的泥菩萨，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昨天才知道，原来擅长赌，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兴风作浪。 千万里五花八门全都在这张桌子上，大杀四方。红马，你别动啊！黄马，
1: 不要喝酒。
0: 昨天喝的那顿全都给吐了，这里的酒不要钱，给补回来，让我再享受一下。
1: 你不要喝酒。
0: 不是正好吗？为什么要切手指？应承的，还没做。那个老板要你的命，给不给？
1: 不给。我还有重要的事。
0: 对，要保重啊！今后不可以为别人再做这样的事。 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

0: 一百多，骰子比大小。我通裴松山。
1: 买定离手，不用从咬吗？谁咬都一样，你也可以再咬。大，他大我就小。
0: 于先生，我们是和他赌，
1: 和谁赌都一样。
0: 那我小，
1: 你小我就大。
0: 开宝啊！
2: 四五六点，大。

0: 大杀四方，给我加码！明崇祯三年，官造的挂。
1: 先生也姓于，
0: 任泽宇，你秀啊！
1: 我也任泽宇，同姓不同宗。
0: 先生和徐天是什么关系啊？朋友。兄弟，
1: 过命的兄弟。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的。
1: 徐天替我办事去了。您这个小盒子，打算换多少码子？
0: 越多越好。
1: 于先生收好。
0: 这块值多少？
1: 一根金条，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
0: 再来。

0: 买定离手，大，
1: 。
2: 我小，于先生，庄家同吃同赔，你盯牢我干啥？从双溪到福田，从闽西到这里，拿走三根金条的人是你，我不盯你，我盯谁？
3: 你会不会躲？开！
2: 我小，四五六点，大。
3: 早就说了，
0: 我呀，
3: 对运好。
0: 我再赌一把，你没筹码了呀？
3: 没有啊，赌不赌？
0: 怎么赌啊？

0: 我打两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了。

0: 我还有事要办。枪没响，你赌运也不错啊。岂止不错呀！我和你也赌一赌命啊！算了吧，命可比钱重要。 做人不知足，上一脚在天堂，下一脚可就是十八层地狱。从前活在地狱，以为天堂，现在就算去了天堂，跟地狱也差不多。听不懂，但陪你赌。
1: 还是骰子大小。

0: 原来先生是不想活了呀？想，想是想的，还想去上海外滩、湘江、漠北的草原，还有塞外。千里之外，肯定特别让人上瘾。
1: 那是应承过别人了，要拿回三根金条交给徐天。现在是两手空空，活着没道理。
0: 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算你赢了，三根金条我给徐天。凭什么要你给呀？那要我干什么？
1: 答应过徐天，你和他之前就相熟吗？刚刚认识，我求他办事儿。
0: 是你答应他的事情，我应承的是另一个人。嗯，
1: 我赌运可很好啊，先生。

0: 我丢了性命，命又不是你的，我自己的命啊，我最知道该不该丢。明白，怎么赌？里边有3发子弹，开一枪，我活着，3块马子归我。
1: 钱财是粪土，尤其在赌场，你赌命，我赌财，不公平。
0: 这个世道哪有公平？

如余先生所愿，只要三块。好，把那个挂盒放上吧。

愿赌服输。

0: 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天放，他跟谁都不认。
1: 让我再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3: 让我再享受一下，我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4: 话说出来之前，我的心里。

0: 给我问什么药？他们说是乙醚，一会儿就好。特意把你放在这儿，外面空气好。你多大？你是谁？先说你，后说我，你是谁？
1: 宇宙人是吗？知道。宇宙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
2: 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小心！不好意思，柳小姐，我不是有意的。
0: 没事。
1: 放回来。
0: 这是谁啊？
1: 放回来。
0: 话带到了，可以走了吧？什么话？
1: 于先生，宇宙的话，他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知道了。还有，第二句。说。三年见不着，天天脑子里都是你的样子，但是越想越模糊，见一面。
0: 就是为了把你的样子重新记清楚，不会打扰太久。你想打扰我多久都可以。不是我，是宇宙。
1: 温先生绑在哪儿？不知道，我就是个带话的。还有，第三句。说。如果你实在不想见，至少接我的电话，一个月一次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答应，温先生就送回来。你和余舟是什么关系啊？今天上午在金卫赌场刚认识。
0: 给钱，我贷款。钱给你了，三分之一。这是三分之一。
1: 还有两根，见到于先生，跟他说三句话我都带到了，把金条放回来。赌徒。
0: 大方，可以走了吗？这么着急啊？金英会有朋友等我。
1: 现在走可不成。天黑之前，余舟会打电话过来，你接电话，让他把温先生和你应得的两根金条送回来。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跟他说话？我能说，金条你就得不到了。
0: 你多大？21。
1: 叫什么？
0: 雨天。皮夹里那个姑娘是谁啊？
1: 能先把我手松开吗？手麻了。我未婚妻。
0: 饿不饿？反正也不着急走，要不再洗个澡？你都臭死了。

天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阳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

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洋，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可以在信里继续做你的未婚妻。哦，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阳，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3个月，你连续寄来了2封，是去年的7月，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徐天徐先生，左手有伤，告诉他朋友来哪儿了，把这个盒子给他。

0: 衣服要不要换新的？
1: 这件就很好。
0: 你去吃吧，慢点吃，然后等电话。
1: 信给我，谢谢。
0: 你手怎么了？
1: 下水断了。
0: 还裹着这么脏的布，我给你消炎吧，重新包一下。

0: 想活吗？
1: 想。
0: 想活得说实话。
1: 大实话。
0: 说话。

1: 我吃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就走了？
0: 叫管路，我跟你说了，新人会员等我。
1: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0: 杨宇。
1: 你是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吗？
0: 偷换别人的信很没礼貌。
1: 没忍住。
0: 你多大？
1: 十七。
0: 余舟说，跟你3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
1: 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
0: 到上海就见到了。
1: 那为什么没见过？
0: 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
1: 真好，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
0: 你和余舟吗？
1: 你有多喜欢杨芷？你可以为他去死吗？
0: 你很奇怪。啊！
1: 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只有余舟会打过来。本来每个月只想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接，我不能跟他说话。
0: 到底为什么？
1: 我不是柳如斯，姐姐死了。姐姐也赌，但她和余舟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余舟喜欢过这样的日子。3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余舟他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他想过安逸的日子了，所以他们赌了一把。余舟输了，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他。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声音。
0: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
1: 1年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他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余舟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余舟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余舟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他和温先生赌一把。余舟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他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赌个一劳永逸嘛。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0: 这金条有人盯上了啊，不是你们在金银会找的那个，那个已经死了，是个长脸，三四十岁，哎，走路有点瘸，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呢。
1: 算了，也得他自己过来跟我说。
2: 他让我和你说，
3: 他不想见你。
1: 我既然来了，见不到他是不会走的。
3: 赌一赌？
1: 你和我赌？
3: 我从来不赌，但我没别的办法劝你。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0: 早晨上班前，人青卓玛带着牦牛奶去看望两位特殊的小朋友。在祁连县牛心山下，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草坪上，几只岩羊幼崽已经学习吃草了。
1: 你知道前知道给岩羊吃，昨天就不好点了。
2: 俺体好子，现在能走六六百，胃可以体力好啊。
3: 来来来来。
4: 我们这里岩羊也叫青羊，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藏在山上的岩石缝里。母羊不见了，他们看起来已经几天没有进食，头耷拉着那种样子。
0: 春季巡山时，生态管护员卓玛和队友救助了这两只小羊。从那以后，他们时常会来看望这两个小家伙。卓玛在距离救护中心不远的青羊沟管护站工作，主要负责祁连山东段的生态保护。站里有一支女子组成的管护队，当地人称他们为祁连山娘子军。
4: 我们女子管护队有30多个姐妹，我们都是这附近的农牧民，而且都是妈妈。大家原来都是在家里带孩子，到这边来了之后可以边照顾家里边巡护，就挺好的。
0: 青羊沟因为以前岩羊出没而得名，这里山林苍翠，草原广袤，平均海拔3100米，很多地方山路崎岖，摩托车只能到达山脚。队员们分成两个小组，一组前往河谷地带巡护，另一组由卓玛带队负责山区巡护。
4: 我们的工作是巡山护林，像防止滥砍伐树木，监测林草病虫害，防治救助野生动物这些。
0: 海拔4500米的北山上，卓玛他们找到了春天安放的红外相机，里面拍到了雪豹、灰狼、棕熊等野生动物的影像。
4: 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是好事，但像雪豹、狼那种，有时候会袭击牧场的牛羊什么的。
0: 从小在牧场长大的卓玛深知，牛羊一旦迁往夏季的高山牧场，就容易遭到野兽袭击。为此，他们要赶紧告知附近居住的牧户。
1: 这就是现在那么为了你们看这个大家们看出来，这梯子上就是俺们放了放裙子这个情况也是啥，一定就是不要就破啊。车砸上噻，怎么看着走？老见的话就老汉就是。
0: 多吉琢磨老人家的羊群，最近遭遇了狼的袭击，幸亏及时驱赶，避免了损失。
1: 哎，这个就是那么多嘛，驱赶子这么这个进不去知道了噻。这个太阳能充电站，电充就不要，这个开关站了，这俺给它混动出去了噻。
0: 为了避免和野兽发生冲突，卓玛他们特意带来了驱兽神器。红外报警器。
1: 在。你看那你们是这边的。在这个中国这个小孩里边的啥中国小孩还等着二人。
4: 我们不想动物攻击人，也不希望人去伤害动物。通过入户呢，我们希望人和动物还有大自然能有好的相处吧。

0: 把儿子带上楼了，儿子那也行。
1: 下午时分，两组队员会合，姐妹们在草地上分享自家的美食，

0: 队员里面有藏族、蒙古族、汉族，还有回族的，我是最小的。姐姐们都很照顾我，我们都是妈妈，互相都能理解彼此，就是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一样，都挺好的。
1: 青羊沟的最深处是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管护队巡护的最后一站。
2: 哇，那个蜘蛛又嘎巴噜噜，你拍个照片，那么多塑料玻璃都流汗。
1: 青海云杉林是珍稀动物的庇护所，但夏季容易发生森林病虫害。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的卓玛，带着队员仔细检查着树木的健康状况。
2: 他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是打针过，可是，
0: 你像人生病了也需要打针，然后树木生病了也要有人去看。如果发生森林病虫害，树木死了，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
1: 8年来，这支生态娘子军巡山的路程加起来超过6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他们用双脚丈量家乡的土地，共同守护这片家园。
0: 我以前没觉得家乡有多美，参加巡护工作一年来，我就觉得怎么能这么漂亮。真的，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都能看到这么美的地方。
1: 家乡是每个人终其一生深情守望的地方，无论走得多远，每一颗种子都会记得来时的方向。澳门，世界美食之都。狭窄的小巷里，隐匿着目不暇接的餐馆。
3: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在那条街上随便走，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就没有你吃不到的美食。
1: 何文清，青海200000拉面大军中的一员。这位来自循化县的撒拉族90后，在著名的大三巴景区开了一家拉面店。
4: 你放点素和辣椒，这个不辣的。
5: 嗯，不会上
4: 辣椒。
5: 广东面条很想吃辣。
4: 对，这个不会上火的。
1: 早上吃一碗汤汁清爽、白嫩萝卜和红艳辣油的牛肉拉面，也成为了附近许多居民一天的开始。
3: 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口味变化快，我们青海拉面要走得更远，就必须要在这个味道上做些调整啥的。
1: 无论顾客的口味偏好如何变化，牛骨汤底始终是青海拉面的灵魂所在。熬制汤头的50多种香料和调味料，都来自千里之外的青海。每年一到秋收，何文清都要回到家乡，走进黄河岸边的田间牧场，挑选地道的食材。
3: 哎呀，今年的这个收成确实好。活多玩意儿，
6: 我吃，我带今天。
3: 然后我好多地方。
6: 好，
3: 呀，你吃点吃两个。

0: 你要
1: 尽量要少吃点水呗。哎呀，
2: 河滩地上，辣椒又到了采摘的季节。循化黄河谷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

0: 跟拉面店里面的这个拼盘。你就直接辣子出去抢去。嗯。辣子。
1: 过来了，看一下今年的辣椒。
0: 我们这里的辣椒香啊，不辣，能满足不同地方的顾客对辣的接受程度。它的辣不刺激，但是非常香，就我们说的一勺辣子半碗香，用油炸它也不会变黑发苦。
2: 可以了，不够辣的就我的手都不是辣。
1: 香味出来了，你看。
0: 所以说，没有家乡的这些物产，就没有青海拉面。所以拉面走得再远，也离不开这片土地。我就想把家乡这些好的东西带给全国各地的顾客。
3: 在黄河南岸的调味品厂，工人们正根据澳门顾客的反馈，精心调制新的汤料配方。中央厨房确保了拉面口味的地道与纯正。
2: 你特别舒服的，
0: 中午舒服。
3: 新一季现浇将做成汤底原料运往澳门。每年有超20,000吨辣椒从这里发往全国40,000多家青海拉面门店。
0: 我爷爷和父亲那一代，按咱这里说法是走出山门迈进城门，说白了就是让青海拉面走出去。到了我这一代，不光要创新，还要守住传统，守住青海拉面的根。你好，你好。
3: 黄河上游的草山上，牧民龚宝才让家帐房里，一锅家常手抓牦牛肉，是对这个忙碌夏天的丰厚回报。
0: 都是黄标牦牛。像拉面里面平常吃的那些肉的话，大腿肉就可以。
2: 加土豆嘛，谷粒子素，谷粒子。
3: 何文清与龚宝一家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工活合作，在这一地区，各民族间相互扶持，这种重情义、守信用的兄弟情谊，被称为许呼，藏语意为亲如一家的朋友。
0: 青海拉面其实是多个民族融合的结果，就像这里常说的，汉族、土族种的小麦磨成了面粉，藏族、蒙古族养的牦牛熬成了汤，撒拉族种的花椒、辣椒做成了调料，回族、撒拉族拉出这碗团结面，我觉得这才是青海拉面的魂。
3: 这一碗传承了数千年的拉面，是熟悉的记忆，也是无法割舍的乡情。

0: 河南县，地处九曲黄河第一湾的南岸，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又称河南蒙旗。
1: 先把酒的给当做老酒。
2: 有个啥酒喝的，啥话酒喝的，这老个。
1: 有的就晓得人的，你晓不晓得个？苦个啥？你晓不晓得酒？
0: 多杰加，蒙古族外籍医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他也是这两位藏族老人的主管医生。两天前，索南卓玛老人被送进医院，右膝关节肿胀的厉害，连上下床都变得困难。
3: 我家在牧区，奶奶也有风湿病，一到冬天就卧床不起，真的很心疼奶奶。有一次看到乡里的

0: 医生给奶奶扎针灸，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后来就报考了成都中医药大学。
1: 河南县平均海拔3600米，高原特殊的环境使类风湿成为当地的多发病，尤其在秋冬季节，风湿病情往往因为寒冷的刺激而加重。诊断结果显示，卓玛老人患的是较严重的风湿病。多杰加和医药师索南决定，在现有外用药物基础上，加入几味驱风除湿的药材。噔噔噔
2: 噔噔，房间里，他里面是一个，我他们这个一个人跟房间中的那通过的灯，我的没看。
1: 河南县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温差大，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土壤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药材资源，光药用植物就达到356种。
2: 哦，那个人们他会用着那当我去学跟我们可不得去的了，没住的没都可不得去，而且我们不可是当你我他去的过
3: 我呀你呀他去我的这个的我打理打一会儿吧，打呀洗个打吧，打呀这样子的。
0: 我小时候也头疼脑热，阿妈都会上山采摘一些草药给我和村子里的其他孩子治病。
1: 这朵小巧的花朵名为羌茎张芽菜，具有清热解毒、驱风除湿的功效，只有在草木萧瑟的季节它才会开花结果。
2: 哦哦，你疼你疼你疼
3: 哦
2: 你疼
3: 哦哦病也中哦太黑呀，他这个大可是有那个叶子的吗？
2: 啊本身都挺好
3: 的。嗯，你能咱这种这个呀，
1: 逆风开放的花朵，石缝中生长的麻黄草，它们在严酷环境中生存，却能治愈其他生命，这是高原植物的神奇力量。

0: Энди өөр кто кани юу нэм шиг маркно. Нэм шиг кэдэнг дэл дэл тэр шиг клид дэг надав кшин чи.
1: Аа тэр надав
0: кшин. Оли. Аа.
2: 多结痂和索南将强筋章芽菜、麻黄及十几种草药，按照传统药方调配成具有活血化瘀、消炎止痛作用的外用膏药。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1: 一周后，索南卓玛老人康复出院。
0: 来去，那你先从下送过，要从切克曼就过。呀呀。在3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把蒙医、藏医、中医和其他民族的经验融合到一起，给咱们这儿各个民族的老百姓看病。如今我们这辈年轻大夫得把祖祖辈辈攒下的这些看病本事好好传下去。

0: 丹噶尔古城，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西部重镇，城西的拱海门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貌。在城东的一间木工作坊里，黄猿牌灯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党青云和木匠师傅正在制作牌灯，这些灯彩将点亮夏日的古城。
1: 黄猿牌灯最早是用来招揽顾客的灯箱，我们小时候见过古城街上一排灯通宵亮着，跟过年一样。今年灯展我们想用传统手工艺做一批牌灯。
2: 因为是他这个剪辑了以后，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废纸啊。
3: 你然后就花子就是了，就拿出来呗。
2: 啊，
3: 个主题
2: 了。所以说能把这个
3: 字写出来呗，哦，这样子。
2: 啊，用这个东西是了。
4: 都是大家就叫啊，然后把这个配灯放。
2: 啊，对，因为放在这个里面哈，我剪出来融合着就是弄出配灯啊，弄。
1: 我从小就在古城长大，爷爷那辈从山东迁到青海。我姥爷是本地的汉族藏客，给别人运送物资往返西藏的。听说那时的衡源哪儿的人都有。古城有很多不同民族风格的老建筑，这也是我创作上的灵感。
0: 丹噶尔古城位于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处，是茶马互市的重要集镇。
1: 听我姥爷说，那会儿有全国各地的人在这做生意，商家把商号信息放到灯面上，里面点上蜡烛，就像后来上海滩的霓虹灯箱一样。
0: 传统黄猿牌灯的灯面题材丰富多彩，从花鸟鱼虫到民间故事，应有尽有。
1: 古城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文化融合的故事肯定是咱们灯展的亮点，对吧？
2: 今天弄出了这个我们不能为大家集合些国家。
0: 党青云绘制的迎亲图描绘了进藏和亲的文成公主途经此地的情景。这是古城流传已久的一段佳话。这次夏季灯展，几位民族工艺传承人参与了灯面设计制作。文成公主翻越日月山的灯面，将融入刺绣、皮影、剪纸等多种民族艺术风格。
1: 现在的排灯虽然用上一些声光电等现代技术设备，但古城的历史文脉会延续下去的。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打磨，20多座排灯依次点亮，古城里的老街又见昔日光彩。入秋前，祁连山娘子军开始学习无人机巡山。新口味拉面大受欢迎，澳门大学邀请何文清去学校开一家拉面店。党青云和几位手艺人开始构思新创意，用排灯点亮整个古城。蒙藏医院开始联合青海大学医学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对传统草药进行系统研究和开发。守望是深情的告慰，他们从传统中走来，用开放的视角守望成长的土地，构建自己的人生梦想。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
2: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

0: 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3: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4: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3: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4: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3: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4: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3: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4: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3: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4: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3: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4: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3: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4: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5: 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堂打伤了要找，西堂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啊？
6: 你们东堂要不要脸？
5: 好了，别吓着我儿子。今儿我把话放这儿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堂还是西堂，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哎，
7: 我有个衣服，衣服。哎，我这有个人。
8: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0: 1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9: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5: 走过很多地方。

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离，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以往矿山评价侧重开采产量、经济产值，如今青海重构矿山治理评价体系，将土地占用、生态破损、植被修复、长效管护纳入核心考核维度，依托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国土调查云数字化平台，对矿山开展全方位生态 CT 扫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从单一植树复绿转向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生态修复、土地管控的全流程系统化治理。
1: 祁连群山深处道路蜿蜒崎岖，二出笼铜矿的生态与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推进。每日下井作业前，矿山安全科科长李兆鹏都会严格核对人员信息，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流程。
2: 经过检视以后，进入井下，来到作业面，一是要检查它的通风，二是作业人员的随身的防护用品是否佩戴齐全。包括他们安全帽啊、自救器、定位卡、翻光马甲，咱要检查他们作业之中的有没有冒顶的，有没有做好这个敲帮问顶的工作。
1: 敲帮问顶是矿山井下排查松动岩块、防范冒落风险的传统实操方法，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传统经验与智能设备双重防护，筑牢矿山安全底线。
2: 二是检查这个电气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线路是不是悬挂的整齐规范，检测井下面的有毒有害气体。我们有随时自带的气体检测仪，发现这个有毒有害超标的话，它会发生自动报警的，要保证下面氧气充足。这些工作主要是保障井下的安全生产，人员安全。
1: 井下安全生产是矿山发展底线，地表生态修复则是矿山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责任。矿山监测工作精准细化，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手段开展全域核查。
3: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遥感影像预判了一下这个地类啊，然后咱们这核实一下，比如说，这个图班采矿权人信息，
4: 对，
3: 开采的矿种类型
4: 啊，
3: 开采的方式，采矿权证的有效期的起启采矿图班的这个面积我们的一个生产状态现在是正在生产建设，
4: 正在生产
3: 办公生活区，
4: 对，
3: 然后这块是一个井口嘛，
4: 那个是3665中
3: 对一个井口
4: 啊，闭了。
3: 对，用了三个图板
4: 啊，对，
3: 一个是这个废石土堆场，
4: 对，
3: 一个是井口和洞口，那是井口洞口嘛，
4: 这边是井口，
3: 内殿也是这个一个生活区嘛，
4: 这个是
1: 将矿山区域拆解为多个精准图班，能够清晰划分土地使用状态责任边界，让闲置地块、待修复地块、再用地块一目了然，为精准监管、靶向治理奠定基础。
3: 通过遥感、无人机、国土云的这些多元技术手段，通过这个天上看，人在跑，云上算，网上管的这种思维模式啊，进行一个调查。然后呢，我们一般都回到现场呢，就是通过举证问询，通过质量检查、数据建库，给这个矿山的一个生态修复、这制定矿山土地的一个综合利用啊，提供一个数据支撑，起到一个生态管家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传统矿山管理依赖纸质台账，数据零散，更新滞后，时常出现图文不符、现场与台账脱节的问题。如今，青海建成标准化矿山数据管理体系，实现矿山土地信息分类梳理、动态更新、可追溯比对。
5: 首次搭建了全省的矿产土地状况专题数据库，实现了矿产土地信息动态存储、快速调取、精准应用，突破了传统纸质台账、零散数据的管理短板，大幅提升了矿山土地资源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水平。
1: 二出笼铜矿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在边坡治理、植被复绿、智能监控、生态管护等方面持续投入，成效显著。
4: 整个矿区刷坡还有这个植被绿化的面积呢，大概有500多亩，投入的这个草籽还有一些其他的养料，大概有20多吨。资金接近400多万，目前绿化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加强矿山的这个绿化建设。
1: 矿区95%的绿化率，代表已治理区域的植被覆盖成效。矿山完整的生态修复，不仅要看植被覆盖率，更要核查边坡稳定性、植被适生性、生态自我维系能力，实现废石堆场、工业场地、开采创面的系统化综合治理。
4: 在我们整个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冬天，整个矿区啊有大批的这个岩羊，还有野山鹿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野鸡、野生动物呢，就在我们这个矿区呢生存。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绿色矿山的建设呢，生态。

0: 配环境啊，与原先也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
1: 矿山生态修复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土地生态功能回归。祁连县一处废弃砂石料厂曾因长期开采遗留大量采坑与砂石堆，生态破损严重。2024年，当地自筹210万元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盘活废弃工矿用地。
2: 我们总共当时做了110亩，这块呢有个48亩，主要工程措施来讲，采坑、回填，还有这个场地平整，还有这个覆土的这个培肥，这些措施，把这个废弃采矿用地复垦为耕地。
1: 土地复垦后，并没有一分了之，而是由属地村集体统一运营管理。
2: 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大我们那个县域的这个耕地资源，另一方面耕地复垦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耕地交由我们村集体统一来运营管理，发展这个农业生产，壮大这个村集体经济的收入，真正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还有这个社会价值，还有这个经济价值的同步提升。
1: 从井下安全管控到地表图斑核查，从创面修复到土地盘活，青海彻底重塑矿山治理模式。矿山不再是单一的资源开采载体，而是纳入全域国土空间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单元。完成生态修复的矿山地块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理，实现土地属性迭代、长效监管全覆盖。
3: 据西宁海关发布，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通过政策宣讲和流程优化，不断提升原产地签证便利度。统计显示，今年1至8月，西宁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定运用上的痛点，各级官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智能审核、自助打印模式，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越来越多青海出口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实惠。9月15号，省政协召开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推动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政领导小组工作专题会议。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依托独特高原冷凉气候、优良生态环境和纯净自然禀赋，发展避暑经济是我省深耕生态价值、激活文旅消费、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路径，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要持续深耕履职成果，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产业短板，补齐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内容精炼、贴合实际的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积极推动避暑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落地，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加多元业态，延伸避暑旅居、生态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深度康养转型，努力将西宁打造为全省避暑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细化产业发展数据支撑，为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持续提升大美青海避暑品牌影响力、知名度。田奎、刘大业参加。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2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起草情况的汇报， 听取关于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部分单位督办和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4: 9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的“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与活动，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工人大思政课。
3: 伴随着主题短片《足迹江源》，专场共读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活动设置3个板块，开展读书分享、宣讲交流、文艺展演。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以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读，部分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为一线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本。活动期间，参与人员还前往互助县50镇班宴新村观摩，实地查看异地搬迁之后村庄的发展变化。
5: 研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感悟总书记心系一线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我将站稳群众立场，立足岗位，抓实基层党建，凝聚党员群众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
6: 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我以后要多走到群众当中，走进一线劳动者身边，把他们勤劳奋斗的故事挖掘出来，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
3: 省总工会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以宣传加排查加帮扶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消防知识入户入心，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防线。
7: 西宁市海东市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乡村牧场开展上门宣传，讲解秋季用火安全事项，全方位排查隐患。针对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集中连片堆放草垛等隐患，现场指导村民科学规整堆放。果洛州、黄南州消防部门针对高原牧区海拔高、地广人稀、牧户居住分散的实际，组建马背摩托宣传小分队，深入牧区开展流动宣讲，并借助乡镇集市、特色节庆等节点，用流动宣传车、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海北州消防部门采取广场集中设点、加入户走访宣讲、田间地头拉家常等方式，深入草场、游牧帐篷、牧民家中，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操作、初期火灾扑救和火场逃生技能，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下一步，省消防救援总队将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培养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保障。
1: 近日，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成功实施一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心功能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8: 我们这位患者呢是男性，50岁，他因为是这个冠心病呢，2年前在其他医院做了支架，2年后呢，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出现中末期的心衰，通过我们术前的这些检查，发现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中末期心衰的病人。
1: 中末期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重终末阶段，
9: 病情凶险，死亡率高，传统药物及常规手术治疗效果有限，是目前心血管领域公认的疑难重症。
8: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左心辅助装置，而外的植入呢，大家俗称叫做人工心脏，尤其是对这种早期的左心衰比较重的病人呢，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9: 人工心脏植入术实施难度大，风险极高，叠加高原低氧特殊环境，对手术操作、麻醉把控、体外循环支持、术后重症监护等全流程诊疗工作有着严苛的要求，属于高难度手术。
10: 这次这个我们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成功，也标志着我们青海省在这个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包括人工心脏移植的这方面对重症的心衰患者的一个治疗有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4: 今年以来，海北州钢察县立足高原农牧业生产实际，从稳定种植面积、推广良种良法、保障农机作业、下沉农技服务、前置风险防控五个维度，抓实做细秋收前期筹备工作，夯实农业生产底盘，全力保障秋收有序推进。
11: 钢察县建成农作物良种繁育田3000亩，实施青稞统防统治、优质油菜、青稞新品种、豆草混播等系列示范种植项目，依靠优良品种和科学田间管理，增强农作物抗逆能力，提升作物品质，同时聚焦秋收农机需求，开展农机下乡专项服务，压实农机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检修保养各类秋收机具，保障农机设备状态完好，同时下沉一线农技力量，做实农情监测预警，
12: 组织秋季农机下乡服务10次，完成155台套农机检实验，农技人员下沉一线20余人次，开展农情调查，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同时紧盯秋季霜冻降雨天气，落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举措，完善秋收应急体系，全力保障农牧业丰产丰收。
11: 钢察县将紧盯高原降雨、霜冻等气象风险，持续压实秋收各项工作责任，坐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技术宣传指导，统筹调配人力、农机、技术资源，全力抓好抢收抢管，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近日，2026年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农牧民丰收季系列活动首届三江源诗会暨郴多县诗歌音乐摄影书法季活动在玉树州启动，全国40余名文艺名家齐聚江源大地，以文艺之力赋能三江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本次诗会为7-5天，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汇聚诗歌、书法、摄影、音乐多领域文艺资源，嘉宾团队将深入郴多古村落、文旅点位、采风创作，开展文艺研讨、诗歌雅集等系列活动。活动依托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独特的人文底蕴，搭建全国与本土文艺交流平台，深挖高原文化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江源故事，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玉树生态文旅和高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4: 近日，海西州都兰县香家乡洪水川境内出现2条河流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清水河从果洛州玛多县东格措纳湖流入，洪水河从都兰县巴龙乡阿拉克湖流入，一红一蓝，一浊一清，两股水流相拥交汇，并行奔流，书写着昆仑高原浪漫而壮阔的自然诗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们现在就是在互助土族故土园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土族的文化和土族的风情，让我们一起走吧。
1: 踏入互助土族故土园，仿若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奇妙世界。这里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为一体，集中展示了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
0: 为了很好的游玩，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土族文化。Hello，
2: 你好，阿姑。
0: 阿姑，
2: 对，因为在我们土乡是将女士称为阿姑，将男士称为阿乌，接下来我们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称
0: 啊。那我也可以称您为阿姑。
2: 对，
0: 那么今天您将带我们怎样去沉浸式的游玩呢？
2: 你看，刚好我们这个土族婚礼也开始了，接下来我就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土族婚礼。
0: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好，我们这边请。
0: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们的演职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穿土族新娘的衣服，然后等一会儿呢，我将要装扮成土族新娘去给自己招一个贤婿，是不是很美？
1: 土族儿女的能歌善舞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土族青年男女的婚礼也是在一整套完整欢乐的歌舞中进行的。以歌咏队载歌载舞的表演场面热烈，富有戏剧性。当游客参与到土族婚俗体验中，从热闹的娶亲仪式开始，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改发、哭嫁、拜天地、谢媒等特色环节不仅充满趣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3: 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
4: 去男方家拜天地。
3: 今天我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咱们土族婚礼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4: 对对对。
5: 祝愿一对新人健康长寿。家里的事不要往外说，外面的事不要带到家里，新娘喝了这碗开口茶就可以开口说。
1: 事实上，河黄大地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造就了土族婚俗、土藏汉文化兼容的特点。整场婚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又明亮，妩媚又个性，具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观赏、去探索。这种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民族婚俗，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欢乐共享。
6: 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还是挺很不错的，感觉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到这里来感受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
1: 来到互助，眼睛和双手都不能闲着，我们可以穿上七彩嫁衣，沉浸式体验土族婚礼的热闹，也可以加入安昭舞的队列，随心而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独特魅力，更能跟着土族阿姑绣上几针盘绣，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带回家。
2: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族盘绣，让你来体验一下两根针两根线上盘下拉的一个绣法。
0: 好的，
2: 你看我们这个绣娘正在绣这个盘绣，
0: 那接下来我就坐这体验一下。
2: 对，体验一下。
0: 你好，姐姐。
7: 你好。
0: 您现在绣的这个就是土族的盘绣啊？
7: 对，其实我们土族盘绣呢只有一种针法，它是上盘下拉的这种针法，但是图样呢有很多种。现在我绣的这个图样呢就叫做太阳花，一圈一圈围起来的，就代表着团团圆圆、幸福平安的这样一个寓意啊。您先拿着这根针，这个呢是我们的缝针，然后这边我这边的这个呢叫做盘针。
0: 我也需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7: 对对对，你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0: 好专业啊。
7: 对，缝到衣服上之后，然后这。

0: 这个手要放到这，把这根线抓住，好，然后我们这个缝针呢，要从底下缝上来，就缝到这个这里。
1: 它就是跟小葡萄的圆形一样，
0: 对
1: 一个排一个，
0: 哦，
1: 一个接着一个。
0: 对，缝上来之后，先不要拔出来，然后用盘针盘一个像葡萄一样的圈圈，把这个用指甲按住，在隔壁的圈圈里面再缝下去。对，一个针法就完成了。
2: 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您看我绣的这个怎么样？
0: 您绣的是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了。
2: 越来越流畅了，越来越好了，得到老师的认可。
1: 不错。
2: 其实我绣的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亲自去绣一个这样的工艺品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
1: 对，
2: 那我们就把针线交回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手中，然后就不打扰您了。
0: 好的。
2: 好，
1: 那咱们继续出发。
2: 好的，
1: 继续去体验吧。
2: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3: 一针两线，盘绕千年岁月，七彩纹样承载民族深情。针针见功底，线线出效果的土族盘绣，如今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中融入了现代设计，推出笔记本、背包、胸针、丝巾等文创产品，让千年技艺走进了日常生活。
2: 我手里拿的是一双鞋垫，基本上每一个青海的孩子从小都会有这样的一双鞋垫，象征着老人的一片心意。但是大家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鞋垫的冰箱贴，拿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的鞋垫已经延伸成了一种文创产品。
4: 看到这个盘绣，之前没接触过，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工巧匠哈，这个手艺真的很好，真的很不一样，给你们点赞。
2: 今天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这会儿我们的肚子也饿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尝一下我们青海的地道美食，走吧。大姐，洋芋金金、韭菜盒子、酿皮儿都给我们来一份儿。

0: 我们也吃饱喝足了，听说油嘴湾晚上还有夜游活动，我们走起。
1: 在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浪山经济和夜经济被有机融合，系统性转化为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山上观田园花海，山下品农味看演艺，不定时还有快闪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全天做主线任务和 NPC 互动，赢取银票兑大奖。
2: 我们一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个开发，从景区建成至今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收入啊将近达到了5000余万元。
0: 这是今天我们努力挣来的银票，接下来我们将到这里来兑换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看看是什么小礼物。您好，可以给我换一下今天我的礼物吗？
3: 这是你今天30张银票兑换的一个小礼品。
0: 好，谢谢。哇，是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一只小狗，那我们就带着它回家吧。短暂的一日沉浸式体验，让我们深深领略了彩虹故乡互助独特的人文魅力。非遗赋能文旅，民俗点亮山水，民族文化与生态美景深度交融，让古老民俗焕发出新的生机，让绿水青山绽放出新的活力。独具特色的互助文旅正以多彩姿态喜迎八方来客，书写高原民族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

0: 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帮我？
1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5: 人不给我，不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0: 修。马尔基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

0: 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1: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
0: 那是一定的。
2: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
0: 要说呀，这大过年的。
2: 省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还有什么新闻？
0: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2: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
0: 是。
2: 嗯，
0: 为什么？
2: 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 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3: 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
4: 傅先生，
3: 李代总统，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
4: 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

0: 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前往广州。
1: 傅先生，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
0: 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
1: 好，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
0: 好。
2: 主席，
3: 可农啊，
2: 哎，
3: 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呢。
2: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3: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2: 是。
3: 可农啊，
2: 啊，
3: 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
2: 主席，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
3: 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2: 主席，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
3: 此话怎讲啊？
2: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借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哦，
3: 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
2: 差不多吧。
3: 什么叫差不多呀？底气不足啊。
2: 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它不是正版的印刷的世界地图吗？
3: 嗯，写字画画的都知道，字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
2: 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来，帮个忙。
4: 周副主席您好。
2: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3: 哦，谢谢，你去忙吧。
2: 好。哎，周副主席。
1: 嗯。克农啊，主席在忙什么呢？
2: 啊，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
1: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
2: 啊，
1: 嗯。
5: 主席啊。
3: 哦，
5: 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与主席进行会谈。
3: 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5: 我已经通知施哲同志给你当翻译了。
3: 哦，
5: 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
6: 嗯，自清朝末年到蒋介石王朝，
3: 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
5: 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3: 嗯，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
5: 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3: 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地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 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
5: 我赞成主席的分析。
3: 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5: 由此可见，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
3: 恩来所言极是啊。
5: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7: 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3: 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清理工作嘛。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8: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ладает редким талантом очень остроум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Как образно сказа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к какому из двух видов гостей вы относит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9: 是属于哪一类客人呢？
10: 当然是属于可以早点进屋的真正的朋友。
8: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дет пораньше. Не иначе.
9: 何时进屋由斯大林同志决定。
5: 我提议啊，我们暂时休会，一起听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阅兵式的现场转播。使者，把收音机打开。
9: 好。
11: 今天是永载史册的2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您看，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的部队已经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车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北平的大街上。请看，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彭真同志、叶剑英市长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代表登上了前门箭楼，检阅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请看，北平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涌向了街头，他们代表北平200万人民迎风站在大街的两旁，一边喊着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手拿鸡蛋提着茶水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看，那些用洋枪洋炮两次打进北平，烧了说不尽的文化遗产，杀了数不清的北平人民的洋大人们，他们吓得龟缩在各自大使馆里，隔着窗户在窥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0: 米高扬同志，这是我们从西柏坡护沱河冰层下面捕上来的鲤鱼啊，跟你们伏尔加河里的鲤鱼有什么不同啊？
1: 你尝一尝，哪个更好吃啊？
2: 埃德瑞巴伊斯帕达达里基胡托河西柏坡之外呀，
3: 下面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
1: 哦，米高扬同志，今天早上刚刚捞起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2: 阿巴东，
3: 那运回来以后呢？
0: 肯定是死了。
3: Конечно мертвая。
2: Прошу меня извинить,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вашу доброту, но мы не едим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3: 是不吃死鱼的。
0: 为什么呀？
3: Почему?
2: Мертвая рыба не свежая,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3: 死鱼不新鲜，不能吃。
4: 米高扬同志，现在是冬天，这鱼啊是不会变质的。
5: 对。肯定是很新鲜的。
3: Да, она свежая.
2: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3: 即便是这样，那死鱼也不能吃。
0: 留着，他米高扬不吃，留着我毛泽东吃。毕师啊，你代我向米高扬同志敬酒吧。
5: 好。米高扬同志，我们毛主席不善饮酒，这是我们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衡水老白干。来，我们敬你一杯。
4: 嗯，
3: 大白，
4: 行。
1: 怎么样？
2: крепкая, лучше нашей водки.
0: 是啊。你怎么不翻译啊？
3: 啊，主席啊，我忘了翻了。他说啊，我们的衡水老白干比他们的伏特加好。
0: 当然了，货真价实嘛。
3: 波德林奈，
0: 告诉他，就说我们在春秋战国之前，各路诸侯就已经是大兴酿酒之风了。问问他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吃死鱼还是活鱼啊？
3: 主席，
0: 赵世藩吗？
3: 是。Мос прашивает, когда русские ели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или живую?
2: Ваш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очень мудры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ый стратег. Он прост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Выпьем же до дна. За такого мудр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Мао.
3: Ганбэй.
0: Ми Гаоян, 同志，谢谢你的夸奖。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缺点，有一个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2: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я не заметил этого.
3: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我还真没发现你有什么缺点。
0: 你很健忘啊。我这个人呢，吃死鱼。
4: 来，干。
0: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看来，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1: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把身体搞垮了。我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6: 主席，周副主席，我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这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 请你转告剑英、彭真等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把这篇大转折的开篇做好。
6: 是。
1: 何总啊，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他们决定就不来西柏坡出席七届儿童全会了。
6: 是。
1: 主席，
0: 啊，
1: 陈云同志从沈阳到了西柏坡，您什么时候见他？
0: 你先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过两天我去找他。
1: 嗯，好。嗯，那我先走了。

0: 父亲，南京宣传部向您请示宣传方略。
1: 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0: 是。还有，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电话向您请示即将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的宗旨。
1: 告诉他们，江防紧急会议的要旨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核心，采取长期的防御政策，能与台湾遥相呼应。其目的就是能达到长期化江而治的局面。
0: 是。
2: 陈云同志啊，你还记得当年在沿河边咱们做敬业之谈的往事吗？
3: 记得。我和主席在沿河边一别，转眼间都快四年了。
2: 那时候我请你来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啊，是要让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帐，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3: 主席，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2: 现在还没有啊，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这次恩来向中央推荐你，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3: 主席高看我了。
2: 小时候我曾经帮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对恩来说，陈云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个。
3: 那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
2: 啊，后来啊，你提出了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二，先小人后君子。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
3: 这也是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2: 我看啊，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3: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听党的安排。
2: 何时上任？
3: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更好地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以依靠的大后方，我想还是尽快地赶回去。
2: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2: 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啊！东北的事情一办完，立刻入关，走马上任。
3: 是。

0: 父亲，我们如何应对李德林高唱的和谈政策？
1: 不动声色。在他上演和谈戏码的时候，我们全力整军备战。

0: 只要拖到五月梅雨季节，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海空优势，阻止他们过江了。嗯，对，这样又给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毛局长发来电报说，参加北平和谈的成员中，肯定有共产党。在他们到达北平以后，可否动手，杀一儆百？
1: 对共产党和投降共产党的，杀无赦。
2: 电令二爷的小平伯承，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爷的林彪罗荣桓，尽快陈兵江北。无论是谈成还是谈不成，我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的三月底四月初过江。好。
1: 这可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战争场面啊！
3: 是啊，当年草阿满发动赤壁大战，号称是83万大军，我们呢，二爷、三爷、四爷，再加上地方部队、之前民兵，还有协助渡江的船工，呵呵，300万也打不住啊！
4: 是啊，所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
1: 唉，我一想到双方伤亡的大都是无辜的年轻人，我真心的希望李宗仁能够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3: 为了祖国早日解放，又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少些牺牲，新主席电告建英同志，欢迎李宗仁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

0: 启涵，这是我为你编的，专门跟我联系的密码。你到北平之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你和仲华随时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1: 我记住了。和平代表团完成任务之后，我和仲华是否随代表团一起南返呢？
0: 起码你要留在北平。 那我的任务呢？在北平建立联络站。嗯。启涵，祝你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辱使命，不负此行啊！
2: 请问你们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想跟我们说说的吗？
3: 对呀，赶紧去吧，赶紧您说一说一说吧。
4: 诸位记者，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现在咱们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每个人给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5: 好，好，好。
4: 首先请严惠庆先生给大家讲两句。啊，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事前呢，我曾经和 李代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年已经73岁，并患有心脏病，平生呢还没有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4: 说得真好，好，说得真好。
3: 此行呢，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的确切日期，
4: 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6: 下面请江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7: 我此行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受邮局方面的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和华南的通邮问题，希望有所结果呀。下面请张世钊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8: 我们此次去北平，除呼吁和平以外，我们愿将
9: 中共提出的所有建议，及时告诉南京，好吧？嗯，对对对。最后，我们请邵力子先生给大家讲两句。我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是此次北行乃是去跑龙套，因为政府代表。

0: 参与的时机还没到啊。
1: 诸位记者，刚才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各位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提问的话，那就请静候佳音。
2: 好的，
3: 好的，好的。
4: 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个伟大目标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愉快胜任。第二种方式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毛泽东主席让我转告诸位，劝说李宗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别人也应该能做到。

0: 主席啊，嗯，菅英同志发来电报，张世钊先生明里暗里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我们。哎，
1: 看来我这位老乡长还是畏惧帝国主义。出于所谓好心，
0: 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我们的革命染上温和的色彩。
1: 主席，主席，主席，嗯，周副主席，嗯，北平急电，前来和谈的四位代表很想来西柏坡觐见主席。
0: 啊，嗯，恩来，你有什么意见？我想，这正是主席做他们工作的好机会啊。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来西柏坡。 不过，主席见他们的地方一定要严格保密。近一个星期以来，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光顾石家庄好几次了，炸毁了一些工厂，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啊。
1: 不久前，副座椅将军邓宝山将军也曾经提出，想见主席，我看，可以同意他们一起飞来西柏坡。
0: 没想到啊。 傅作义还是一位能伸能屈、不计前嫌、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将军。主席为何有此感想呢？还记得他傅作义当年率部攻占张家口之后，公然下战书，让我毛泽东向他缴械投降。接着蒋某人利用电台报纸广为宣传，给他大造声势啊。
1: 我坚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转变，一定有很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人生体验啊。嗯，还是中山先生讲的好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在此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傅作义将军这样以民族大业为重、识时务的俊杰。 能够反戈一击，站到人民这边来。
0: 嗯，
1: 我很想见见这位傅将军。

0: 爸。爸。爸。
1: 嗯。啊。冬菊啊。
0: 您随身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1: 谢谢女儿。
0: 再过半个小时，您的随行人员就要来接您去飞机场了。

0: 您又不想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了？啊，不，姑娘，你是不了解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啊。爸，我全都了解。您啊，是不是又想起2年半以前那件事了？
1: 还不到2年半，我这个让毛泽东向我投降的剿总司令，哼，如今却……
0: 这有什么呢？再说，毛泽东绝不会计较这些事儿的。我相信他会把您视作功臣，还要感谢您呢。

0: 今天是新老朋友相聚，我和傅作义将军是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恩爱的朋友。北平还是和平解放最好。如果说傅将军过去有什么过错，就这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人民感谢你。 历史也会重重地留下一笔呀！啊！主席，您过奖了，过奖了。我说的是实话，诸位都知道，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圆明园变成了废墟，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 把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也都烧了，子孙后代会唾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是最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好，诸位，西柏坡的条件很艰苦，今天只能薄酒一杯招待大家，大家一定要吃饱啊！好，吃好以后。 我们再分头谈，好吗？好，来，欢迎欢迎啊！好，谢谢。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谈了大半天，一句话，你们几位老人为国家和平远道而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呢。啊，其次啊，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1: 共产党不搞孤家寡人那一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是这样，毛先生，我们虽然叫上海和平代表团，但是毕竟受李宗仁戴总统所委托，回去以后。
0: 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你们可以明确的告诉李宗仁，我们同意与他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速易速决，当机立断，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哎，润之啊，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搞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0: 可以啊，青岩老，您和邵老。
3: 都是行文的高手，你们四位先集体讨论，然后就由您二位润笔代劳喽。
4: 应该应该。
0: 毛主席一会儿就到了，啊，
3: 嗯，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了。啊，
0: 傅将军，
3: 哦，来了，
4: 坐。
3: 傅将军，
0: 毛主席来看你了。
3: 毛主席啊，
0: 主席，傅将军。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那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今天呢，我们是姑表亲戚，休戚与共。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喽。

0: 主席啊，我今天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您的，昔日我对您多有不公，还望您海涵。
1: 哎，过去咱们的个人恩怨不足挂齿啊，量小非君子，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0: 好。
1: 老友重逢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共过事。
2: 是啊，
1: 这次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邓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呀。
3: 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将军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此次来西柏坡也算是回娘家了吧。
0: 如果像毛主席说的，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些事情，那就算是我给娘家的见面礼吧。
1: 好重的见面礼呀、啊！走吧，咱们屋里谈。
0: 好，请
4: 主席，请。
0: 请，
4: 请。来，请主席。

0: 你们来得正好，来，帮我看看，我起草的八点秘密协定还行不行？哎，不用看
1: 了，我们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恩来，一切由他裁定吧。好，
2: 我赞成。
1: 不用看，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坐。哎，邢岩呐，据说你是润之的老乡长。
0: 这次西医百坡相见，有何感想啊？有何感想？一句话，我跟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熟，我又担任过段志正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和铁国大盗袁世凯打过交道，也和蒋某人识相过从。 唯有润之先生，是令我最佩服、崇拜的伟大领袖。嗯，佩服。嗯，哎，江勇先生，你的意见呢？
3: 毛润之的学识和性格、理想和抱负，使我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就是马原。 从韦骁那里去见汉光武，初次见面他就佩服光武帝的恢阔大度啊！哎，来到西柏坡呀，一见毛润之，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呀。邵先生，
4: 哎，您的感觉呢？<笑>我的感觉嘛，借用润之先生的一句诗词。
5: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很好，太好了，太好了。
6: 傅将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7: 主席。
5: 你把这些俘虏啊，都送给我，你叫我怎么安排啊？还打算送到绥远，这到底为什么呀？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就可以现身说法。嗯，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的人民提高认识啊。
7: 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曾经来到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5: 有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可以放一放，我们等待他的起义。
7: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并且会尽力促使他们早日起义。
5: 这件事你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8: 嗯，主席，我怎么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在平津战役过程中，我们有了天津、北平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未来在你的奔走之下，我们再增添一种绥远的方式，那对全国的解放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嗯，这岂不是又立了一功吗？
5: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7: 主席，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准备到黄河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哦，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有点太小啊。
5: 恩来。
9: 嗯，我看
5: 傅将军可以做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吗？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你是很有军事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这些将领，都在旧军队里待过。 革命不分先后，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啊，
0: 谢谢主席的信任。
5: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和邓将军将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恩来谈。他比我有个长处，不仅会说，他还会做。
1: 主席过奖了。
5: 欢迎邢彦老的到来啊！来来来来，上座。
2: 不不不不不，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主席，我怎么能错呢？
5: 你是我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受之无愧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3: 主席。
5: 啊，邢彦老。啊，
2: 润之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大恩大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3: 何禅，
5: 您老是贵人多忘事啊。30年前我去北平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些穷学生们送行，他们一个个都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怎么办呢？只好通过我的岳父杨长济找到了您这位老乡长。您可真是够豪气的，一张口10000大洋够不够啊？
2: 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件事情。
5: 我当时说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10000大洋我是要还你的。你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2: 我笑的意思是，你当时是一借不依，上哪儿搞这10000银元去啊？算了，就算我张某人为青年求知做一点贡献吧。
5: 人是要讲诚信的，等进了北平，这10000银元我是一定要还的。你是刘仲华同志吧？
4: 是，主席。
5: 任弼时同志在等着你呢，趁我和邢彦老说话的机会，你也去会会当年你的这个大媒人兼老上司啊。
4: 是，主席。
2: 哎，润之啊，
5: 哎，
2: 这李宗仁的高参也是你们的人？
5: 邢彦老啊，得道多助啊。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的新老朋友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2: 哎呀，这老蒋岂能不拜呀？
5: 老蒋是拜定了，但是天下还不能说是我们的。今天约见邢彦老，就是要请您为共产党得天下帮帮忙啊。
2: 润之啊，你就多吩咐吧。
5: 哎，说吩咐我就折寿了。邢彦老，你是上海文人杜月笙府上的座上客，他跟黄金荣历来对你很尊重啊。您回去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的青帮弟子能够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是欢迎的。

0: 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您不要生气。静儿，静儿的话重了。
1: 不，静儿，你说，说下去。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父亲这样说话。同样，父亲也从来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始料未及，更难以面对。
0: 父亲，
1: 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载，我碰到过无数挫折，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错得无法收拾。抗战胜利，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任何时期都强大了，可为什么短短的3年里就败成了这样？
0: 父亲，父亲，

0: 黄仁老，
1: 怎么是您呢，毛主席？
0: 当年我曾是旁听过黄先生讲演的晚辈，而今您又是我进北平后第一个请教的先生，还不应该致弟子礼，恭迎黄仁老的光临吗？
1: 主席啊，你这么说呀，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了。
0: 请，啊，
1: 请。
0: 黄仁老，这些天我认真拜读了您《延安归来》这篇大作。哎呀，
1: 区区小文，何老主席再来读它？
0: 大有收益。黄仁老，今天晚上请您来啊，就是想接着向你讨教，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走出像您所说的那个怪圈？其兴也博眼，其亡也忽眼的周期率啊。
1: 我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你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0: 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当我们就要取代蒋介石的统治的时候，似乎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1: 我看呢，主席的这种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这一周而复始怪圈的象征啊。
0: 不不，我反复读了先生书中这段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再凡初期都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这是因为那时艰难困苦，

0: 又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啊，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啊，正待换乘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我想，主席是要在你所开创的新的历史中，杜绝这种现象出现。黄仁老啊，你是一言中的啊。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尽量少受这种周期率的支配，你要做我们共产党人的政友啊。
1: 我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0: 那就好。2000年以来，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摆脱黄仁老你所讲的这个周期率呢？我认为啊，这都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周而复始，难以跳出这个怪圈。有道理啊。时下。 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完全不同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毛泽东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请黄仁老做敢于谏言的魏征啊！
2: 哎呀，我只是一介书生，你对我的期望过高了。
0: 三人行。 必有五十言。

0: 父亲，汤司令到了。
1: 啊，
2: 报告，部下有要事，向总裁报告。
1: 啊，汤司令，我早就说过，遇事莫要自乱阵脚。我们去那边坐着说话，我特意为你准备了家乡的春茗，我们慢慢说。啊，
2: 不，总裁，事关重大，我自应站着向总裁报告。
1: 那好，那你就站在这儿说吧。
2: 总裁，我的恩师陈仪将军要叛变投顾。
1: 我早就想到了，简单说说吧。
2: 唯有今天全是陈仪一手提携的，从出资送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军，到回国后他亲自带着我向您举荐。
1: 啊，离题千里。书归正传，
2: 前天晚上他突然造访部下，完全以共产党人的口吻对我说将。
1: 接着说。
2: 他说天下大事归毛，人心向共，蒋家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希望我不要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要做识时务的俊杰。
1: 这个叛徒，不要动火，他有今天我早就想到了。记得吗，我们返回西口路过杭州的时候，他以浙江省主席的身份在楼外楼宴请我们时说过的话吗？
0: 我记得他希望父亲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战，并希望浙江的父老避免遭受生灵涂炭。父亲，您命他将省会撤离杭州，在钱塘江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他全部拒绝。
1: 汤司令，
2: 总裁，您就直呼我的名字吧。
1: 那跟我说说，陈仪有如何交代你率部投共后的细节呢？
2: 他说和新四军，不，和江北共军联络的事由他负责。
1: 他早就暗结珠胎了。
2: 那是肯定的。
1: 你这次该如何处置你这

0: 为恩人呢？
1: 总裁，我回去之后立即秘密处决，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0: 不，带上我的命令，免去他浙江省主席之位，调往福建主政。
2: 父亲，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他陈仪要投共，这事儿除了汤司令之外无人知晓，而如果就此把他杀了，那他的同僚又该如何揣测呢？
1: 谢谢老师，学生明白了。
0: 景国，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与毛泽东的和谈上。
2: 是。
3: 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新华社的广播正式通知了我方，国共双方和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都已经选定。今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李征，另外黄绍竑代表也可与近期直接抵京。下边我请行政院何应钦院长主持开会。
4: 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个人认为，为了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统一思想。其次，为了指导和谈事宜的进行，请李代总统筹组一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诸位代表可以发表关于和谈问题的意见。哎
5: 呀，这要和谈是
0: 决定其为十族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受其投降是一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军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2: 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3: 报告总裁，傅作义在投共以后亲自向毛泽东要了一个警卫团，事有凑巧，我几年前就在这个警卫团中安插了我们的内线。
0: 可靠吗？
3: 绝对可靠。同时我还通过留在北平军统系的骨干秘密做了思想工作，就等总裁下令行动了。
0: 简单的先说说你的计划。
3: 是，我计划把这个团一分为二，一部分暗杀傅作义，另一部分出其不意的向香山发起攻击。
2: 你能确定毛泽东就在香山吗？
3: 据他们的报告说，十之八九。
0: 要100%？
3: 是。
0: 还有，要清除中共哪些要员不用我再告诉你了，但不要急功近利随意出手，一定要深谋远虑。这些人不管杀了其中的哪一个，都可以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3: 喂，我是李宗仁，请讲。建生，你的态度怎么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好吧。奇怪啊，建生怎么会突然反对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呢？
6: 据说老蒋为了分化我们桂系，根据建功的口味略施两计。
3: 施了哪两计？
6: 一，派专机给他运去大量的黄金；二，据说要把驻守长江中游一带的国军交给他来指挥。
2: 德公，大事不好了。

0: 这一定是老蒋在幕后指使干的。
1: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看了这些电文会作何感想？
2: 德公，契汉自北平发来密电，说刘仲荣奉白建生之命已到达北平。

0: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这个人，并且给他一个合适的地方，让他得到更多的资源。仲荣跟毛泽东不是有着不错的私谊吗？可是私谊不能代替国事啊。
1: 陈毅这步棋走早了，而且走糟了，后果不堪设想。嗯，是啊。陈毅年长，又太过自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是绝不会顾及什么亲情和恩情的。
0: 嗯，
1: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
0: 恩来，
1: 嗯，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2: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4月10日和谈结束，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4月15日渡江的。
1: 我看南京和谈有2个目的：一。
2: 真心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二，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想拖到5月雨季的来临。
1: 嗯，的确如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0: 嗯，
1: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
2: 嗯，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笑>
1: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1: 哎，主席，
2: 嗯，
1: 我给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吧。
2: 好，
1: 你看，你的师友柳亚子先生。 给你写了一首七律诗，刘老送诗来了。开天辟地，君真剑，说向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车谈甲怨冯轩。
2: 主席看后。
1: 有什么感想呀？我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呢？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首诗开头写的还不错，以“说向一流”的典故，指出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对现在的国共和谈无能为力。
2: 嗯，
1: 可诗的结束，“烽壶便是紫菱滩”。 他把自己比作东汉初年的颜子陵，把我比作成汉光武啊！
2: 嗯，对。<笑>
1: 他感到自己像颜子陵受了汉光武的冷落那样，如今也受了我毛泽东的冷落呀。因此，写诗告诉我，他想回家隐居了。
2: 的确如此，主席是3月25日进的北平，当天就在颐和园见了他。
1: 他这首七律诗写于3月28日，仅仅3天，他怎么会得出主席冷落他的结论呢？
2: 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气所在啊！从另一个方面。

0: 面说，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打天下的时候，正义的人们是要不计代价的支持我们；做天下的时候，搞不好啊，这些老朋友就会远离我们而去啊。
1: 是啊，我们不仅不能丢掉这些老朋友，我们还要依靠这些老朋友，去团结更多的新朋友。
2: 是啊。
0: 主席，我想，你应该去拜访一下柳亚子先生。
1: 我一定要去拜访他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0: 主席，周副主席，叶剑英师长说，晚上请大家去看戏啊。啊，
2: 好啊。你告诉剑英同志，不要忘了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起去看戏啊。
1: 是。
0: 主席，
1: 我们是回去还是继续爬呀？
2: 爬山。
0: 好。
2: 爬山。小严，
3: 主席，今天晚上去看四大名旦之首，
2: 梅兰芳先生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啊，能大饱眼福喽。主席，您早年在北平的时候。
3: 看过这位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吗？
2: 那时候，我是身无一文的布衣之士，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看得起梅老板的戏啊？那我今天就是小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主席的光了。
3: 不对，是沾人民的光，沾新中国的光。再说了，看戏也是工作呀。
2: 主席，算起来。
3: 梅兰芳这个婆姨得有50多岁了吧？小严，梅兰芳可不是你们陕北的婆姨啊，人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2: 先生？
3: 梅先生可不简单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
2: 那可就难熬了。
3: 哎，石穷劫乃现，熠熠吹丹青。
4: 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啊！哎，你要记住啊！看戏去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5: 好，主席。

0: 不久前我去了趟石家庄，拜会了毛润之。他戏称宋公是他的老乡长、老上司，临别之前他一定让我问候宋公。
1: 哎呀，润之还是挺念乡谊的。四年前他到了重庆，跟老蒋谈判，那么忙，还是挤出时间来看我。
0: 宋公啊，你我是多年的老乡了，说句剖腹剑心的话，你说未来之中国属于谁？
1: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乡弟毛润之。
0: 英雄所见略同。

0: 我程某人毕竟是跟着中山先生起事的老国民党党员了。
1: 我记得当年李守常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国家都要与时俱进，政府者乃政党执行政令合法者，也就是说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那就让他来搞嘛。
0: 嗯，哎呀，按道理说是对的，可是
1: 哎呀，你呀与国民党割舍不开。我说句公平话，你们国民党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也应该是共产党的天下，让毛润之来搞。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搞得很好的。
2: 青岩啊，您对这位毛润之乡弟作何评价呢？
1: 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当然空前是肯定的，绝后不应该说。宋国，润之可是对你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了。

0: 好，主席，请吧。演得好吗？
1: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
2: 啊，梅老板演得好啊，
1: 谢谢。
3: 梅先生，
1: 谢谢。
0: 祝贺梅先生，
1: 祝贺主席，谢谢。
0: 梅先生，你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更可贵的，你还有着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我们来看您的戏，就是要在艺术界提倡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正义感，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向梅先生学习呀。
1: 谢谢主席，谢谢。
0: 今天，梅先生给我们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好戏，告诫我们的同志和一切志士仁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时时处处依靠人民，才不会重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别姬自刎的悲剧啊。
1: 主席，
0: 梅先生，咱们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啊，哎哎。
0: 钟荣啊，
4: 哎，
0: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4: 有
0: 13年。
4: 哦，对，13年，13年呀。那年是西安事变，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了陕北，和主席畅谈了数个通宵，受益匪浅呐。
0: 客气了，客气了。哎，请坐。
4: 哎，好。
0: 小严，
5: 到，
0: 给我们上茶。
5: 是。
0: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就对你说过，蒋介石太霸道，就连他的盟弟张学良都造了他的反。

0: 这说明我们团结抗日是有希望的。时局正如主席所预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了，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又学习西楚霸王那样，不许天有二日，只许喊他蒋某人万岁。结果逼得我们反抗他，用了3年时间。
1: 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队，
2: 我也没有想到他老蒋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呐！
0: 可是时至今日，蒋介石还是最死不认的4两9千，而且还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们桂系，暗中操作，破坏和谈。
1: 是啊，特别是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他出于自身的利益。
2: 很有可能被老蒋拉过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桂系就那么点人，充其量不过几十万人马，能坚持多久啊？不要太短视了。可白崇禧认为啊，他手底下有好几十万部队，凭借长江天险，再辅以海陆空三军固守，解放军很难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0: 我早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背靠美国人，东联蒋介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在当今中国再搞他一个南北朝啊！完全正确，用白崇禧的话说就是和谈备战，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啊！我毛泽东的算盘我自己说了算，他白崇禧有什么本钱呢？
3: 他想通过李宗仁做程潜等人的工作，这样一来呢，两湖和两广就会成为一体。呵呵，
4: 钟荣啊，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白崇禧，这次小诸葛的算盘又打错了。
3: 啊，大哥，要你出面和谈，不过是老蒋的缓兵之计。 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吗？他所有的人马一个都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怎么应付啊？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跟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我看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仗是不能再打了，关键是你要和到什么程度。
4: 我想做的是划江而治，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那我们就有办法。唉，这恐怕是做不到啊！您是靠主和上的台，离开和平，您就没有政治生命。因此，我认为有利的条件下要和，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和。
5: 唯有如此，才有出路。你放心，我有信心和。
6: 德公啊，嘿，这单有信心还不行吧？哎呀，我们桂系的智多星到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数了。哎呀，
5: 德公，
6: 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5: 请坐。德公啊，建商在武汉亲自跟我说，咱们和中共是汉曹不两立啊。
6: 建商指的是中共让我们无条件的投降，那当然是汉曹不两立了。
5: 好，德公啊，那我这个和谈代表的任务呢？
6: 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都商议好了。 你就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5: 哦，
7: 报告，
6: 请讲。
7: 张治中乘飞机去西口了。

0: 父亲，文白先生到了。总裁，文白，快请坐吧。不了，总裁，这是赴北平和谈的复案，请您阅视。
1: 我已经是下野之身了，有什么你们自己就决定吧。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就要飞北平了。您还有什么指示？没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2: 总裁，我还有一事要请示，您对此次国共和谈持一种什么态度？啊，我当然愿意和平，更愿意和谈成功。在此，终老故乡。
0: 好吧，那我就告辞了。

0: 父亲，真没想到，连他都变了。
1: 这就叫日久见人心呐、啊！代表团的成员有什么变化吗？
0: 啊，今日这李宗仁为了增加桂系的砝码，又增派了一位桂系的大将刘斐。
1: 无功之举，他就是把代表团的成员全部换成了桂系，又能有什么用呢？我支持重启和谈，目的只是拖延时间。
2: 同志们，把鼓掌的劲儿留着，用在战场上，争取再多打几个胜仗啊！我这个人呢，历来反对请吃请喝这一套。今天为什么要在香山宴请你们四爷师以上的干部呢？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你们第四野战军是立了大功的。攻锦州、围长春、战沈阳、塔山阻击战，这些功勋都将彪炳史册。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集团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是还没有最后消灭，还想利用和谈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是绝不会给他的。只要蒋介石不放下武器，不向人民缴械投降，你们就跟二爷、三爷打过长江去。接下来啊，你们四爷就要乘胜追击，一路南下渡海作战，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海南岛去，解放全中国呀！我希望你们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好。

0: 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位谈判代表。
1: 可以啊。你看，派谁去当这个代表啊？
0: 聂荣臻。
1: 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施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入住居水严重地段。应警惕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 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 车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
4: 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警方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主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不弄你。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你们还有什么叮嘱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们给予和谈代表以绝对信任，负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行，我就能签字了。
1: 好，
0: 保重。

尊敬的先生们，各位长官们，各位立委先生们，你们今天这么热情地欢送代表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代表团的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地去做，争取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期望，争取和谈成功。

0: 本来就是，自黄埔算起，你我有21年的私谊了。今天，我们又各为一方的谈判代表，这私谊只能让为国事了。
1: 我完全理解。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
0: 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政呢？
2: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嘛。
0: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手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
2: 是绝不能接受的。恩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0: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题吧。 我方的设想是，用3到4天的时间，我们双方进行个别的商谈，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然后由我方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再供双方讨论。
3: 一切听恩来的。好，请。
0: 兰兰呀，你我
3: 是多年的老友了。我今天给你表个态，和谈是成还是败，我决系不再回南京了。
0: 那嫂夫人呢？
3: 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跟我来北平。那为什么没有同机飞来呢？那时候。 老蒋的特务闪出风来，说我邵某人不是为了和谈而来，是为了出卖国民党。你说这，你说啊，如果他和我一起来，会有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耽误和谈呐。
0: 少老，万一和谈破裂，嫂夫人如何逃离南京呢？
3: 我已托付我的老友。
0: 孙月琪了，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你我是了解蒋某人的，他对背叛他的人，他是绝不会给生路的。
3: 少老，
0: 别生气，坐下说。少老，据你所知。
3: 南京、上海，还有哪些朋友需要我们帮助呢？眼下，民盟中央的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他们二位正染病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头。一旦和谈失败，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他们二人相当危险呐。
0: 放心。

0: 我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还有，黄炎培老先生，自打到了北平之后，蒋介石那是生气呀，特别是知道他带头喊毛主席万岁，嘿，蒋介石要对黄老斩草除根。这样一来，黄老的公子黄金武先生就危险了。
1: 嗯。
2: 父亲，我听说他们都已经到了北平了。我知道了，只要他们能拖上一个月，那就是梅雨季节。到时，我们的旗就好走了。
0: 正如老百姓说的，梅雨天天下，江宽浪又大，
3: 自古就有。 长江天堑之说，古以为县割南北，今日北军焉能渡江呢？
2: 他们的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通水性，更不会驾船。
3: 嗯。

0: 报告总裁，毛泽东真的有可能住在香山。
1: 根据呢？
0: 现在香山对外叫老大，按北平人的口语，老大即老大。老大是谁呢？
1: 这样的推断太缺乏根据了。
0: 据可靠情报，现在每天早晚都有数十辆轿车、吉普车进出香山。他们给我的密电里说，谁有这样大的魔力呢？为毛泽东事业。
1: 毛局长，刺杀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的计划成熟了吗？
0: 报告总裁，已经成熟了。这是我拟定的计划，请您过目。
1: 持续成功，不准失败。
2: 小严，小严，小严，小严，
3: 李部长，您有事儿啊？
2: 主席还在休息吗？
3: 他根本就没休息，大家都在找他呢。
2: 照你的话说，主席失踪了？

0: 哎呀，主席啊，
1: 主席，我要当面告任书记的状了，他的高压已经超过了200，还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
0: 哎呀，没关系，再说了，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哎，今天都凉过，还凉啊。哎，主席。哎呀，
2: 我暂时给你没收了。什么时候高压低过150，再还给你。
0: 哎呀，主席，这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这是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决定，由我来向你传达命令。一句话，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
0: 啊！休息对我而言是最好的革命啊！
2: 对，
0: 谁说的？
2: 毛泽东。
3: 主席，李部长到了，请您回去。
2: 嗯，我再说一遍，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我们大家需要你啊，新中国需要你。把它收好了。
1: 是。

0: 中央首长进驻香山的第五天，也就是3月30号，我们的一位干部叫董俊岭的，在外出公干的途中，被敌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诱骗到圆明园双河斋三仙洞内杀害了。查出了凶手没有？
1: 今天上午被我们抓获了，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80的特务，叫李克勤。同时，我们还截获了董俊岭同志的配枪。克农同志，我限你一个星期之内。
0: 查清暗藏在北平的这些小鬼，严惩不贷。
2: 是，主席。另外，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大有哗变之势，并扬言要武装包围香山呢。
0: 原因呢？表面上是为了待，实质上是背后有黑手。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主席，你看。
1: 这是我们打入南京国防部上层的同志发来的绝密件。了不起的孤胆英雄，将来不要忘了要给这些无名英雄立功受勋。
0: 是。
1: 恩来同志知道吗？
0: 知道。他在中南海等着驱车赶来的聂荣臻同志，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1: 一定要做到不是声张，最好一枪不放。
0: 是。
3: 弟兄们，自从我们被共军收编以后，我们的伙食是好了，还是坏了？
4: 坏了！
3: 但是，据我所知，他毛泽东的警卫部队是3天一小宴，5天一大宴，就差享受当年关老爷的上马金，下马银的待遇了。他们天天喊官兵平等，可是。 对我们这些投诚改变的队伍，待遇却不一样，这平等吗？
5: 不平等。
3: 他们为了稳住咱们的副总司令，对他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是顿顿有肉，天天有酒，而且还要定期发袁大头。你们说这合理吗？
5: 不合理。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找他们评理去。
3: 对，今天晚上我带警卫一营、警卫二营去香山，找他们那个毛主席说理去。刘团副带着警卫3营去找咱们的副总司令说理去。你们说好不好？
6: 好。
3: 记住。 我们的老家口外有句大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们见到我们副总司令就拼命的叫苦，都知道了吗？
5: 知道。
3: 好，准备吃晚饭，带上自己的家伙，解散。
5: 段副，上午毛局长代表蒋总裁发来了密电，今晚只要按计划完成任务，把香山闹个底儿朝天，你我都会晋升为少将，外加100根大金条啊！
7: 好，我一切听你的。
5: 走，
7: 荣臻同志，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包围香山？
8: 今天晚上。
5: 立即叫部队包围他们的驻地，要强行缴械。
7: 需要向傅作义将军通报吗？
5: 来不及了，事后我会向他解释。

0: 我们已经完毕。
1: 弟兄们，家伙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1: 好，按照原来的计划，兵分两路，立即出发。
3: 是。
4: 上车。

放下！

0: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讲信誉，随随便便就解散了我的警卫团呢？
1: 所以我要亲自登门向你解释吗？
0: 好，好，解释吧。我今天倒要好好听听你们是怎么解释的。
1: 胡将军，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破获的毛人凤下达的命令，要你的警卫团包围香山，枪杀毛泽东，最后再暗杀傅将军你。这，
0: 杜先生，
1: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这我们是相信的。那毛主席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毛主席说。 一是向傅将军解释，时间紧迫，来不及登门向你说明。再是，征求一下傅将军的意见，解散你的警卫团，由我们派一个警卫排负责傅将军的安全。啊，
1: 毛主席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哎，这让我父母将来以何颜面来见他呀？哎，
0: 这不是你的错吗？通过这件事说明。
2: 蒋介石丧尽天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你说的对，周先生。这件事情，我父母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
3: 毛局长，在。你不是向我保证这一次是万无一失吗？
4: 总裁，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没有内鬼的话，这周恩来李克农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不是有一天从上海也会源源不断的冒出内鬼？
5: 啊，父亲，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安排在通往上海的必经之路嘉兴的部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总团，团长贾一斌，这个人。
4: 还是值得我信赖的。还有，贾一斌在陆大毕业的时候，您曾经还表扬过他，忠勇干练，这个人可以重用。
2: 哦，对，在军统系里可以说无人不知，贾一斌团长就是巾帼先生的贴身侍卫、豫赣总团，
4: 也是巾帼先生的御林军。
2: 我并不怀疑这位贾一斌对巾帼的顺从。 和忠诚，但是你能保证他的身边没共产党吗？他的豫赣总团里没共产党吗？就拿你们军统情报部门来说，共产党还少吗？近20年来，给党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3: 总裁，是卑职无能。
2: 那您看，贾一斌这个团该如何处置？
4: 要往福建厦门。
2: 走海路还是走陆路？
4: 走海路。
2: 是。立即给唐恩伯司令电话，要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住浙江的军事要道嘉兴。
3: 是。

0: 禀命令，散兵第三团刘团长随甲一兵去厦门守住鼓浪屿。
1: 是。
0: 你再叮嘱他一声，让他在路上多多关照散兵散团的刘团长，你明白了吗？
1: 是，父亲，我明白了。
2: 喂，我是贾一斌。
3: 贾一斌，我是蒋经国。
1: 你的预感总团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部已经准备完毕，就等您的命令了。
1: 好，明天，也就是4月7日晚8时，你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地
3: 把部队拉到海边，乘船南下。
2: 是。
3: 还有，
1: 随你之后南下的还有散兵第三团，
3: 你必须做到对那个刘团长
1: 好好的照顾照顾。
2: 是。

0: 报告，你在上海的一位好友李先生前来拜访，快有请。是。
1: 老蒋，一日不见，如恭三秋啊！来，请坐。好。经上海策反委员会报请上级批准，同意你。 亲率国民党豫赣总团在南下的大海上起义。情况有变，我不宜在海上起义。为什么？方才蒋经国打来电话，告知我说，刘团长将随我之后，亲率散兵三团乘船南下驻扎厦门鼓浪屿。为此，我决定改海上起义为陆上起义。
2: 你这突然间改在陆地上起义，胜算几何呀？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一，这两个团起义的时机无法更改，我只有把成功的希望放在散兵三团上。二，就算起义失败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父亲，这是北平发来的关于和谈的密电，我就不看了。您简单说说吧。密电中说，除了少利子之外，其他与会人员绝不同意把惩治战犯这一条作为中共和谈的条件。很好，就看他李德林代总统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父亲的意思是，说是和谈的残局是他李德林的事，而我现在只关心着梅雨季节是不是能够如期而至。是。贾一斌的部队开始撤防了吗？我命令他今晚8点准时从嘉兴撤防。
1: 还有10分钟了，伞兵三团呢？就在凌晨动身。好，
0: 父亲，江防大战在即，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把嫡系部队往南调呢？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纵横千里的政治家呢？ 就是我们老家的乡民都知道一个道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定要安全地把这两个团。

0: 弟兄们，今天四月七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日子。太子蒋经国的嫡系部署，我贾一斌带头造他的反。他最信赖的豫赣总团的全体官兵，全部揭竿而起，投靠共产党。从东北、平津，一直到徐蚌会战，前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大江以北的国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降。近200万的国军精华就这样全没了，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共军吗？
1: 不是。
0: 是我们的官兵不会打仗吗？
1: 不是。
0: 一条长江能阻止共军前进吗？绝无可能。 接下来，江南的父老乡亲必然死于战火。怎么办呢？我们起义的枪声，要告诉更多的国军的弟兄们：国共两军打了20多年的仗，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必输，共军必胜。 你们说对吗？
2: 对。
0: 我们的起义很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枪声能号召更多的国军官兵，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殉葬了。调转枪口，走历史必由之路。

0: 喂，我是蒋经国。
1: 哦，我是毛人凤啊。
0: 毛局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2: 大事不好了！
1: 驻守嘉兴的豫赣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驻守嘉兴的豫赣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给我。毛人凤，
3: 立即赶到我的住处。
0: 父亲，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告诉你，当年我对周恩来、陈赓，要比你对贾一兵还要信任得多。可是后来他们却还成了反对我的人。
4: 可是贾一兵
0: 没有为什么，得天下的人不能靠儿女情长，让你失天下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对你表面言听计从的人。
4: 父亲，我要消灭贾一兵和他的豫赣总团。
0: 你现在才想到要消灭他，已经晚了。我早就给唐恩伯下了命令，一要监视贾一兵率全团撤往海边码头，二来接防的部队今晚一定赶到嘉兴，如果发生兵变全部消灭。

敌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分头突围，否则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立即传达我的命令，突围之后向天目山转移。如果失散荒野，就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到时候就说是我甲一兵的部队。好，冲，跟我来！弟兄们，我们绝不能困在这儿，跟我杀出一条血路！冲啊！

0: 父亲，只是打了个雷。是啊，当然不会是贾一斌那儿的枪炮声。
1: 喂，哪一位？总团，我是汤姆，向您报告一个惊人的喜讯。贾一斌和他的豫赣总团被我部全部击垮。啊，一个豫赣总团被消灭，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0: 一共抓到多少人？尚未来得及统计。一个豫赣总团也得有几千人马吧？他们报告说，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官兵在雨中作鸟兽散。
1: 那么，贾一斌呢？不知去向。你等等，让金国和你说话。
2: 唐司令，我拜托你，对于贾一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
1: 给我吧。

0: 危急时候见人心。静儿，您应该记住，要做一个政治家，你的身边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
1: 是父亲。昨夜贾一斌反叛，如果不是父亲您早有预见，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2: 报告总裁，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从来没见你毛局长这么失态啊。不就是你给预干总团的贾一斌反水了吗？
2: 贾一斌反水只是其一。
0: 发生了什么事？说吧。
2: 昨夜刘团长率领伞兵三团登船南下，方才海军发来了密电，说伞兵三团的轮船没有南下。
0: 那刘团长会去哪儿呢？
2: 据可靠情报，刘团长趁着大海茫茫夜幕沉沉，调转船头向北方开去了。

0: 又在想什么大事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次军统特务利用傅作义的警卫团包围香山这件事，我们还是有教训可汲取啊。是啊，不过李克农同志说，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主席外出，一定要报告。
1: 这个李克农，
0: 看来有什么事说吗？
1: 好，你看吧。
0: 国民党军统策划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哗变，而我们的贾一斌同志率国民党的豫赣总团搞了个起义。嗯，
1: 你如何评价敌我双方的胜负啊？
0: 从军事上讲，双方对比是1:1；就政治上讲，贾一斌同志率不起义，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 嗯，准确的说呀。
0: 等同意在江南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对于蒋某人剩下的那点部多的部队而言，会起到连锁反应。
2: 是啊，我们应该惦念在上海的策反委员会吴克坚同志，要尽一切努力把贾一斌同志还有他被打散的官兵多找一些回来。
1: 记住啊，不准批评，要给予奖励。
0: 是，
3: 老毛。
0: 来，
1: 老总，
0: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国民党伞兵三团公开到连云港起义了。
1: 哦，
0: 这等于和蒋某人又打了个2:1嘛。哼哼，我看呢，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这才是刚刚开始啊。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笑>
1: 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我准备以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伞兵三团发一份嘉奖令。
4: 我同意。从战略上讲，为了预祝渡江战役取得胜利，还是请克农同志来香山一趟，
1: 咱们一起研究如何给蒋某人来个釜底抽薪呢？啊！<笑>
4: 据你中央下达的命令，4月15日发起渡江战役，不足一个星期了。你能保证把数十万大军运过江南吗？
5: 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嗯，
4: 由此使我联想到曹孟德率83万大军过江，为何会中庞士元的连环计了？
5: 因为曹操的军队啊都是北方人，他们都不识水性，有的甚至一见水或船在江面上一晃就晕了。我们
4: 也有许多见水就晕的山东官兵，与他们天天与水打交道，个个都变成了浪里白条喽。<笑>
5: 听话音，我们的陈老总对这些吃大葱长大的部署很有信心了。
4: 哎，那是自然。<笑> 报告，叶飞司令和韦国清政委已到了司令部，还请两位首长下达最新的作战命令。陈
5: 老总，我留下，和官兵们再研究一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你一个人向他们二位下达江阴要塞起义的任务吧。
4: 好，就听你苏玉司令的。小王，
5: 到，
4: 跟我回司令部。是。
0: 恩来啊，近两天以来，你们和南京的代表谈的怎么样了？
1: 通过一整天和个别代表的接触，就国内和平谈判所涉及到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0: 除少理子先生以外，其他南京代表团的代表成员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
1: 看来李宗仁宣布的承认8条原则为和谈基础。
0: 是说给世人听的，而他自己并不想执行，或者说还想跟我们讨价还价，
1: 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的文章就不好做了。
0: 我看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和谈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4: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5: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6: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7: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啊。
6: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7: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8: 怎么补？
7: 税太高了嘛。
8: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9: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

0: 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一边来。这样做，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双方也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你要把一个个和谈代表都变成少利子先生。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得很多分呢。
1: 对，我认为只要主席出面，像张治中、刘斐、黄绍竑他们这些人做做他们的工作，效果会不一样的。
0: 我会从旁助你一臂之力的。原来为了打破江某人以谈代托，等到梅雨季节到来的预谋，我们更要抓紧备战渡江。
1: 好，
2: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0: 好，可农到了，坐吧。
2: 哎，
1: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
0: 刘伯承、陈毅、小平等发来的渡江作战计划，我和恩来仔细研究过了，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
1: 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2: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老首长，他和粟裕同志等军事首长早就已经开始动员在江南的军民全力配合我军的渡江行动。您看，这是他们发来的电文。

0: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再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1: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陈毅他们正式下达任务了吗？
0: 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陈毅、粟裕同志已经向叶飞、韦国清同志下达了江阴要塞起义的指示。
2: 好啊。
0: 主席、周副主席，这儿还有一篇。 随军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讲的是陈毅同志的部下派一位女侦察员渡江南下的故事。我看可以加工成一篇文艺作品。主席，您看。
1: 恩来告诉我，你原来也是搞文艺的。
0: 啊，
1: 听你的口气，恐怕连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吧？
0: 是啊，我想就叫《渡江侦察记》，主席。
3: 您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啊？渡江侦察记。这个我们华东局啊，早就派出了专家杨帆同志啊，配合这个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
0: 是，
3: 还有我们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开展工作，哎。 很有成效啊！现在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了。我们华东局啊，考虑到渡江作战的全局，就决定啊，把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们石兵团。
4: 是，陈老总放心，我们石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3: 哎，先别着急，听我呀，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们党内啊。 有一位老同志，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唐军照同志，在苏北啊，也算是一位老教育家了。你们可要记住啊，他有两个兄弟，在江阴要塞工作，一个叫唐炳林，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炳玉，在江阴要塞工兵营当营长，原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长。
4: 啊，刚
3: 调到这江阴要塞工作不久，这两个人啊，可是我们党的特别党员啊。哦，
4: 这太好了，先不要高兴，听陈老总继续讲。
3: 哎，我不讲喽。哎，这个江阴要塞啊，比我双方的情况太复杂，讲多了你们两个也接不住。哎，小王，
4: 到。
3: 都写在这里头了，回去以后啊。 认真研究落实。
4: 是是，
3: 你们回去以后啊，有个姓王的科长也该赶到司令部了。具体任务啊，由他来完成。他了
4: 解情况吗？
3: 啊，管文蔚和陈丕显啊，已经给他交代情况了。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出主意，解决困难。哎，你们两个可不要小看这个年轻的王科长啊，他跟着我在山东啊。
4: 做了很多震惊全国的大事啊！大事，比方说，这个济南战役的时候，就是由他策反守敌吴化文将军起义，很了不起啊！好，提前祝四位一切顺遂，大功告成。来，吃菜，吃菜，来吃。 我们边吃啊，我边向四位交代一下具体任务。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咱们是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暴露出一点解放军的行为和气质。大家清楚了吗？
5: 是。
4: 我觉得这也算是机器难改吧，但是。

0: 要开，就由徐教导员监督负责。是。下面我交代任务：四位渡江之后，不得发生任何横向关系。关于设置新的交通台、联络电台、通讯等问题，一切呢都要听那边通知的。联络方法：去守备部队护潮港南詹文桥北，找吴广文总队长。首先要找到政治交通员吴明同志，一定要记住暗号，对方问从何处来。 找何人？你们要回答说，有意林朱航来找马春林先生。马春林是谁？是吴明同志的化名。吴明同志的联络方法是，来人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回答说，猪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有没有人要，去的人叫王福生。
1: 听清楚了。
2: 主席，柯能同志报告说，我们打入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进展很顺利啊。我这儿也收到了渡江前指给我发来的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下达百万雄师郭大强的命令了。原来啊，这场武戏我们胜券在握，也不需要什么所谓大段唱腔。
3: 一阵疾疾风下来就结束了，可这文场戏就相当的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次谈判是谈给全国人民看的。准确的说，这是一场争取民心民意的斗争啊。
2: 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因此啊。 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在这期间，我和恩来、老总调兵遣将，一方面把华北最后的钉子太原团团围住，近期就可以解放；另一方面，把二野、三野、四野三支大军陈兵江北，准时推进到渡江作战的位置。现在，我可以向书记处保证，百万大军一夜之间便可以打过长江去。
3: 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以我们共产党人诚恳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看到，破坏和平的是蒋介石。
2: 嗯，
3: 为此，我和恩来还要继续与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和谈。
2: 与其说是和谈，不如说是主席苦口婆心的。 一个又一个的做南京和谈代表的工作呀，
3: 无论和还是打，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等大中城市，都要在下半年解决。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出一套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啊，战争后援问题、新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等等事宜，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2: 为此，中央书记处必须明确作出分工，我们这五位书记，才能担负起这个极其复杂而又伟大历史转折的光荣使命。
3: 下面，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书记处的分工情况。
2: 嗯，好。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一，主席负总责。 在渡江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和谈与备战方面。二，我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时下主要是搞好和谈。三，朱老总协助主席抓好备战渡江。四，少奇同志为了总结城市管理的经验，近期将赴天津搞调查研究。
4: 五，毕氏同志由于身体不好。主席的意思，你在养病的同时，要抓好公、卿、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我呢，准备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会后我发给每位书记一份，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啊，随时可以告诉我。
5: 少奇同志，
4: 啊，
5: 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天津？
4: 四月。

0: 21年建党，我们经历了28年的奋斗，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1: 是啊，新中国就快成立了。嗯，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同志们，我们已经进入了未曾经历过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可是。
0: 我们如何管理已经解放和就要解放的城市？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说句老实话，我毛泽东只有革命者的自信，尚无具体的治国良策呀。
2: 最为困难的是，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呢，都来自于农村，大城市，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呀。
0: 可历史又把改造建设大城市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上。嗯，他们还不知道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有什么区别。嗯，进了城市以后，又如何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处理各种关系？当然了，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的资本家。 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八路啊，举例说吧，时下不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就没有人开工资，失了业就没钱，一家老小那就得忍饥挨饿。是啊，所以呢，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中的各种关系。嗯，在战争的废墟之上。
1: 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城市，让各界人士都心悦诚服。打心里说出啊，这些土八路不仅能够攻占城市，还能够建设管理城市。哎，
0: 这比当年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要复杂得多呀。啊，
2: 是啊。
1: 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你。
2: 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吧。
0: 尤其是你在天津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的意见，第一，首先解决城市人民吃饭的问题；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充分发挥有了翻身感的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打乱生产机构，让资本家尽快开工复产。
2: 第三呢，啊，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主席啊，这任务可是够重的。这样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放心吧，
0: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好，再见。
0: 好。

0: 主席，恩来，今天的谈判有所进展吗？进展很艰难啊。坐吧。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集体谈判的方式啊？
1: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从明天开始，改变谈判的方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谈。
0: 我从旁也帮你和他们谈，那就太好了。对河岸代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对于主政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尤其是坐镇西口的蒋介石，就一定要用武力来压迫他。

0: 周公，我听说你连早餐都没有吃啊？嗯，哎呀，我真的没有胃口啊。那也不能为了和谈把老命都搭进去吧？啊，先不说这个，周公，你能否把你们的底线都告诉我？
1: 我们在前面的谈判中已经告诉你们了，
0: 但是现在这个谈判局面，啊，你能否再对我一个人？
1: 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可以，我们坐下谈吧。好，黄启涵先生，我们为了早日收拾全国这盘残局，早日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出乎我们所料的是，
0: 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嗯，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周公，谢谢你。
1: 我尽快回南京一趟，把你们的问题与德公讲清楚，希望他能认清大事，把下面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我赞成你回南京，也请你向李宗仁、白崇禧先生转达我们的几条意见。好。
0: 快说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过长江，但在和谈之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汉口、北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能够让出安庆。
2: 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啊，周先生真诚地希望德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谈何容易？周先生，考虑到德公的安全。
3: 他认为，您可以调桂系部队的一个师进驻南京进行保护，在这期间，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支援您了。嗯。方才啊，我跟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仲荣先生回南京一趟。 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再促促他们，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关头能看清形势，向人民靠拢啊！嗯，钟荣先生，你敢回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你能够平安回来。啊，<笑>
4: 好，主席，我敢回去，您就下指示吧。
3: 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说吧。当然了，对待蒋介石的部队也是这样。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他要亲自出席谈判，啊，我也出席谈判。 但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一旦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我们的条件还算是平等吧。
4: 如果换位思考，蒋介石，包括李宗仁，他们应该。

0: 都不愿意和谈。
1: 这一点主席最清楚了，他们一定会加大兵力对我们实行新的军事行动。
2: 我们总不

0: 既然有专机，那就多派些人过去嘛，做做工作。啊，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啊，计划同行的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运山先生，代表李济深先生南下游说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李明星先生，还有刘子恒先生，是南下游说参谋总长顾祝同的。
2: 嗯，
3: 仲荣啊。
0: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而是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啊！
2: 主席这样做，对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周副主席，您还有什么指示？
0: 总的来说，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具体的问题，我们下面再谈。好。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做好：第一，一定要照顾好朱老和李明星先生；再是，要把少老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回北平来。
2: 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指明了方向。
4: 已经从他们的广播中听到了，黄启汉已经去了武汉，向建生报告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今天，你又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请他们二位飞来南京，我们一起谈。好，
2: 报告，何院长到。
4: 有请何院长。
2: 是，德公，何应钦院长来，好吗？
4: 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过来听听。

0: 父亲，这是李德林发给北平和谈代表并转交给毛泽东的信，念一下吧。是。今届和谈伊始，正副代表既以遵邀力评、协议问题一一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以扶摇为乞怜的奴才相，真是丢尽了国民党的脸面。 还有一封是李德林的捉刀人黄雪先生发来的密件，是关于黄启汉、刘仲荣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分化桂系的实力，挑拨我们和桂系之间关系的内容。
1: 寄情蝇营狗苟之徒，
0: 究其所言，无外乎是让我们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父亲， 您必须再次重申有关和谈的宗旨。第一，和谈必须先定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1: 你看他毛泽东现在还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条件吗？这些文章只能是做给
2: 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看。既然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是非打下去不可了。他们还谈什么别的条件了吗？毛泽东还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桂系的部队也就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以后， 一旦成立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们还请他带兵，请他带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0: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时候。郑荣啊，目前鼎鼎重要的 就是看共方在和谈。

0: 上有没有真诚实意，如果有就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不要过江。我的态度也很清楚，能让我们尽可能让，不能让坚决不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共军依然坚持要战斗过江，那国共和谈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了。
1: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毛泽东，哦，也是李济深先生让我转告你的。现在国民党处在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这种情况下和谈很难呐。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谈判了。
0: 周荣，我向你提个问题
2: 啊。
0: 美国人出于他在华利益的考虑，他会不会坐视不管，错失良机呢？再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和苏联现在在欧洲，特别是在东西德的问题上，争的是你死我活。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荣荣，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命运在谁之手？谁胜谁负？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
3: 主席啊，
4: 哎呦，
3: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黄绍竑先生。
4: 主席啊，
5: 久闻大名啊，将来史学家写桂系历史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啊。
4: 将来史学家写国共和谈史，我还希望能沾毛主席的光啊。
5: 这都要仰仗你们的努力了，免得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呢。
3: 主席啊，这位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斐先生。
6: 主席你好。
5: 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人吧？
6: 啊，我是湖南醴陵人，和主席临县，是近老乡啊。
5: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来来，走。
3: 好好好，我们里面谈吧。
5: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班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邵力子、张世钊谈了，今天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一谈。
4: 嗯，
5: 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吧。
4: 主席，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的派系上来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反对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桂系早把我排除在外了。
5: 这我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和谈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我的这位小老乡刘斐先生。啊，是这样的吧？
4: 是是是。
3: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增加了聂荣臻同志当代表，以示对等嘛。
6: 哎，世人都清楚，我也是被他们拉来添数的。因为我曾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了，才要桂系出来求和。眼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的。
5: 嗯，刘斐先生所谈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4: 主席，我是完全赞成你这一看法的。

0: 帅大将，今天我希望能多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1: 好啊，那我就多讲一点。你们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呀，简而言之吧，他现在是六亲无靠啊。
2: 主席，何为六亲无靠呢？
1: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是靠不住的；第五啊，现在南京人民支持李宗仁，是支持他搞和谈，如果他不搞和谈，那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啊。你们二位想想看，我毛泽东说的是不是事实啊？
2: 是。主席，我们的李代总统还能靠哪一亲呢？
1: 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
2: 啊，
1: 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的。
3: 主席，准备开饭了。
2: 好，
1: 民以食为天啊，咱们边吃边谈吧。
0: 好，
2: 好，
0: 好，好，好，
2: 好，这样。
4: 德公，这份经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和谈方针的五条件，完全是老蒋授意搞的。
0: 这我还不清楚吗？
5: 关键是啊，如果按照这个和谈文件精神执行，那就等于葬送了和谈。您听听啊，这上面的第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哎呀，德公，这不就等于宣布根本不要和谈吗？

0: 令我更为作难的是，这不仅仅是老蒋一个人的主张，我们桂系中的白剑生，他也是这种态度。如此一来，何、干都没有希望了。啊，
1: 德公，刘仲华从北平打来长途电话，毛泽东和周恩来。 已经和南京和谭代表分别谈了话，有什么结果吗？毛泽东明确告知，如和谈，立即开始，请转告南京，留给李宗仁的时间不多了。
0: 最后的期限是何时？
1: 4月20日。
0: 4月20日，
1: 是，今天，周恩来。 已经给张治中发了最后通牒，谈成也好，谈败也好，解放军在4月20日一定要渡江。

0: 周荣，北平方面让我转告你，近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派专机飞北平，接黄绍红和屈武等人，请你陪同邵夫人、傅学文等人回北平。
1: 好。
0: 这么说，无论是坦诚还是坦白，少老都不会回南京了。

0: 老左，恩来带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程打嘴架去了。你我这对老搭档，留在这里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发兵江南。对此有何感想？
1: 感想实在是太多了。老马，你说在井冈山的时候，啊？ 蒋介石口口声声天天叫嚷要杀朱载铙，到现在21年过去了，朱毛不但没有成为他蒋某人的刀下之鬼，相反，你我今天坐在这个风景秀丽的香山，指挥千军万马，调兵遣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你说这？
0: 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代价太多了。嗯，
1: 是啊，10年内战，抗日战争，再加上3年多的解放战争，
0: 未来的新中国是用几千万人的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有人责难这个新中国，
1: 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应全国共讨之，共诛之。说得对，如果后人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的历史，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老毛，这次和谈有几成胜算啊？
0: 难以预料啊！只有给敌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才能使和谈多一分成功的胜算呢。
1: 嗯，我建议啊，太原战役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也退后一周。
0: 嗯，万一和谈成功，就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
2: 同志们，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
3: 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

0: 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现在啊，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第二，要他们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嗯，
0: 首先，第10军以佯攻的手段包围安庆守军。 并封锁安庆东西所有江面，保证我主力部队渡江作战。我主力部队第11军、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站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其。

0: 政委谢福志统一指挥，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十三军、副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和第十五军为第一梯队，第十四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兼政委陈庚指挥。第五兵团所辖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第十八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十六军为第一梯队，第十七军、第十八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一指挥。
1: 第七兵团所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团、骑兵团由宗阳镇至姚沟段渡江，其中以第二十一、第二十四为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统一指挥。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五、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和第一团一个营，由姚沟至玉溪口段渡江，除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伺机渡江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由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
2: 第八兵团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和第一团一个营，除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位于乌衣、全椒、宜征、扬州地区外，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士举、政委袁仲贤统一指挥。第十兵团所辖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警备第六旅、第八旅以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第六团、第一团一个营，由龙梢岗至张黄段实施渡江，其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统一指挥。
3: 是他们吗？
4: 对。
5: 王科长，这是南岸的领导安排的。他们都是一些惯常到北岸倒卖肉菜的农民，万一上岸前遇到了巡警，你不要出声，一切由他们来对付。
3: 好。
5: 走吧。
3: 你们好。
5: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开船。
7: 啊，过去吧。
8: 哎，岔开。走吧。啊。
9: 哎呀，好好。哎，好嘞。
7: 啊，过去吧。
5: 哎。哎，停停停停停。
7: 下一个。
5: 来，不用找了。
9: 哎，好，谢谢。
5: 嘿，徐表哥。哎呀。你这混得不错呀，都当上军官了，还记得我这个经商的表弟吗？
8: 哎呦，王表弟，是乃振峰把你给吹到江阴来了。哎，
5: 你应该能知道咱们家乡已经变颜色了吗？还能让我这样的商人活下去吗？
9: 嗯，
5: 没办法，为了活路，我就大着胆子带了点钱来找你，帮我谋个混饭吃的室友。
8: 嘿嘿，行，你啊先跟我回家歇息几天。
5: 好，
8: 然后我再给你找室友啊。
5: 好好好，
8: 走
5: 啊，走吧，
8: 来。一会儿啊，到家先喝两杯。
5: 好好好。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唐炳林同志，你先讲。
10: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二十一军接防。

0: 知道原因吗？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第二个重大变故是什么？第二，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上峰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遭到免职。他遭到敌人迫害没有？没有。当我们得知吴广文遭到排挤而被免职的消息以后，
1: 就抢先秘密地把他转移到无锡去了。哦，这太好了。是啊，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江阴要塞的守军只听命于吴广文团长一个人。宣布起义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让守军起义啊。
2: 是啊，你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3: 想办法呀，
4: 要不然行不通啊。
0: 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啊。 为了控制部队，立即派人把吴广文同志从无锡秘密接回江阴，等到宣布起义开始前夕，再把他派回部队。
2: 好，
5: 嗯，对。
2: 当时就把新上任的团长逮捕。
0: 没错。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断及江阴要塞各炮台及至南京的联络。 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6: 清楚了，清楚了，清楚了。
0: 这是我们商定的江阴要塞起义的计划书，必须在今晚送到江北岸，交到叶飞、韦国清二位手掌的手里。大家看一下，哪一位交通员可以担此重任呢？
7: 这是谁最合适？
0: 同志们，我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困难，但是，大家不要说了，我去。
2: 每天晚上，敌第21军坐船去江北买菜，到时候我设法通过关系，将作战计划交到首长手里。
0: 陆团长。 此事事关大局，如果中途遇险负伤，你就是爬，也要爬到司令部去。是。
8: 我二爷、三爷百万大军一起行动。
9: 打过长江，已成定局啊。接下来就是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了。为了确保打过长江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应该再次强调牵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兵团，以防他沿长江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此，我认为
8: 由4野组成的12万先遣兵团似乎是少了一些啊。
10: 丁彪，那就把12万倒过来，变成20万。
11: 主席，没有问题。
10: 哎，这就确保无虞了。
11: 这样一来，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同志，就成了4野百万大军下江南的先遣官了。
8: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的任务。中央军委初步拟定，由萧劲光同志组建海军，我先打个招呼，你心中要有数，一旦中央军委下调令，你必须放人呢。
11: 是。
8: 林彪同志，为了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由主席提议，中央军委决定。 刘亚楼同志组建空军，到时候我会跟他谈一谈。嗯， 这样一下子，从4野挖掉2员大将啊！<笑>
11: 主席，我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8: 由于刘亚楼同志调离4野，他遗留下来的参谋长一职由谁接任呢？
11: 中央军委决定调萧克同志到4野任第一参谋长。
12: 是。
13: 主席，
12: 嗯，
13: 周副主席，
12: 嗯，
13: 城里来电话说，

0: 吴仲荣先生陪着少夫人已经回到北平。
1: 林彪同志，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清楚的。你还可以安排一个第二参谋长。好。
2: 来。
3: 主席啊，我回来了。
0: 仲荣啊，我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
3: 嗯。
0: 南京的于右任、于大胡子来了吗？
3: 哎，南京保密局盯得太紧，临上飞机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被变相的扣押了。
0: 哎，再来北平就难喽。
3: 嗯。
0: 仲荣啊，
3: 哎，
0: 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和谈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啊？
3: 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愈加摇摆不定。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估计白崇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0: 那就是说，李宗仁还有点希望。
3: 嗯，他还有争取的可能。
0: 你给李宗仁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我希望他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的时候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还有我毛泽东会以贵宾规格款待他，那时候和谈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啊。
3: 毛主席的心胸太宽广了。
0: 哎，这不是心胸宽窄的问题啊，战端一起，炮火无情，因此啊，我在下达渡江作战命令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这是关系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啊。
3: 哎，可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根本不理解主席这份良苦用心，为蒋某人马首是瞻的。

我们也期待。好，请。 请大家都坐吧。今天，国共双方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下面，我代表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第一条第一款，为了分清是非、探明责任。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0: 父亲，早安。
1: 君儿，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啊，4月15号，国共和谈双方今天进行第二次合议。
1: 这个我昨天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0: 今儿不知，请父亲示意。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值此国难之际，今儿不敢言及自己的生日。
1: 要敢言，要堂堂正正的直言。此时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呢、啊。应该是明理之年。
0: 可是静儿40却
1: 是父亲一生中的

0: 最低谷，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说，是金儿你最好的起点。
1: 是，父亲，金儿一定走出父亲，重建辉煌。
0: 在你的生日，父亲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送给你，只给你写了几个字。
1: 玉礼帅气，父亲。
0: 对，玉礼帅气。
2: 恩来吗？
3: 啊，是我呀，主席。
2: 你们修订过的国内和平协定我看过了，就以此定稿。
3: 如果南京方面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2: 那也只好委屈他们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3: 明白。主席，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2: 为了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尽快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已经电告渡江总前委，请他们在20号攻占除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浦口、浦镇以外的江北一切据点。
3: 好，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4: 恩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3: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4: 好吧，干脆

0: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立即电告南京。我没意见，没意见，我没意见。啊，我也没意见。那好，那明日由黄绍红去武二卫，带着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回去，一切由他们裁决吧。好的。哦，对了，嗯，绍红先生。
1: 散会以后，请您去一下会客室，周恩来先生找您有事。好的，那就散会吧。周公，
2: 啊，
1: 邵红先生，你此次南巡的任务很艰巨啊。我知道。 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尽人事而已。你是很了解李德林的，嗯，你认为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文本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呀？我分析吧，50对50吧，或者说更少一点。不过周先生放心。
3: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嗯。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黄绍红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 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与卯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与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
1: 总之啊。

0: 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三番五次的修改，才达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呢。实事求是地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想提醒各位一句，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的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大势所趋，谁能改变得了呢？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为难你了，阁下。像这样的条件你也能带回来？
2: 哎，你不要斗气嘛。
1: 不要斗气。何院长，你说几句。
3: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我把这份文件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的期限还有几天。
4: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这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兹等居然接受转达，是成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5: 父亲，您对中共所发表的合议文本有什么看法？
4: 这是什么合议文本？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书。
5: 既然是这样，这个张文白他为什么还能够同意这样的条件呢？
4: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5: 父亲，既然您认为是丧权辱国，就应该坦然拒之。
4: 父亲，这是权宜之计，意在一个拖字。再过2个星期，江南就到了梅雨季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只要下令过江，我就炸开长江大堤。这是为破例宗人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写了3点意见，立即发给在广州的中央常委会，让他们公开声明反对在此投降书上签字。
5: 是，我现在就去发。
6: 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罗瑞卿等发来电报，他们认为如果16号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7: 打和停只有一个目的，促和。时下为了促使动摇不定的李宗仁下决心，我认为应该授予太原前线这样的权利，他们认为什么时候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开打。
8: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老蒋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可是我们怎么办？为了桂系的前途大计着想，所以我决定开这么一次内部会议，都是自家人，可以畅所欲言。

0: 少皇啊，还是你一大头一炮吧。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德公签署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德公可以卸掉压在背上的包袱，同时呢，还可以当未来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第二， 由剑生统帅的广西20几万子弟兵都可以保存下来。第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我保证过，在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
1: 照你这意思，如果说啊，德公不签署这个协定，那么我手下那20几万广西子弟兵就会死无葬身之所。
0: 我白崇禧也会像项羽一样，先演出《霸王别姬》，然后在乌江自刎。我并不想和剑生理论这些事情。我讲的上述三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局发展到今天，我们桂系和老蒋的决裂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3: 您，
2: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核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3: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父托之重。哼，
0: 那就看剑生
2: 如何挽回败局，转危为安了。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 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0: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沾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我家乡的这个父母官说得好啊，而且说的是时候。
1: 怎么样，我这副灵丹妙药来的还是时候吧？
0: 知我者恩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是你送来的这份电文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和桂系实现局部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退一步说，如果桂系主战的白崇禧仍执迷不悟，起码我们能先实现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吧。
0: 通知张治中先生，限期一到，我们就发起渡江战役，勿谓焉之不欲。

0: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1: 老蒋反对，行政院也不赞成，广州中央常委会还发来了拒绝签字的命令。我真的是孤掌难鸣啊。

0: 外从北平又打来电话了，他让我转告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并且决定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凭借牢固的江南防守，抵抗几个星期应该问题不大吧？
1: 我呀，这身体也不好，也有些顶不住了。望德公，好自为之吧。
2: 听你的口气，你是要离开南京？
1: 是的。好，我决定今天下午3时乘坐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
0: 再去香港养病。
2: 德公，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0: 好，德公啊，
1: 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 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2: 来，从这里。
3: 喂，小平陈毅同志，立刻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是，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4: 好。
5: 伯承同志，李达同志，
4: 请你们立即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 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5: 是，
4: 伯承同志，请务必做到出战必胜啊！
3: 邓政委，请放心。
2: 现在已经是21日凌晨了。
6: 诸位看了李代总统、何敬之院长发来的拒绝电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7: 我们这些代表啊，已经完成了尽人事的工作。这份电文，我看抄如令制，交于中共代表团，算作我们南京代表团的最后答复吧。
8: 我们的任务，也只能算是抄送公文的事了。

0: 周先生，这是李宗仁和英钦发来的拒绝签字的文本。
1: 我也正式通知你们代表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今夜子时发起渡江战役。看来长江两岸的战火又要不息了。文白先生多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突破长江西线江防，正大踏步地向江南进军。我命令你们，一。

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

0: 二，逮捕一切护俄不迁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 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1: 为此，我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迟滞两天进攻南京。蒋介石的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长江防线就全都垮了。
2: 老总啊！
1: 若能亲临前线观战，一定会想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啊！是啊，先有曹阿瞒率所谓83万大军下江南，因为他的军队来自中原，绝大多数不识水性，所以就中了火烧战船之计。这曹军几十万精兵，就付之一炬。
2: 再一个就是苻坚了，啊，也是因为北方官兵不通水性，又上演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历史悲剧。这次参加渡江作战的军队啊，绝大部分来自北方，也不识水性，可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全部乘着木船打过江南去了。
3: 老总啊，你说这是为什么？还是那两条，一是党的绝对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拥护。报告，主席、司令，粟裕张震发来急电，有4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艘被击伤，3艘逃走。
2: 这4艘军舰到底是哪家的呢？哼，一是外国的，二是国民党军舰伪装的。那我们如何处置呢？不管真假，凡是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均可袭击，一律按国民党兵舰对待。
1: 是，今非昔比了。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 要打出中国人的志气，
5: 主席，总司令，我给你们送喜报来了。
1: 哦，喜报，
4: 莫非与江阴要塞有关？
5: 是的，江阴要塞起义，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哦，双方伤亡如何？
5: 我方基本上没伤一兵一卒，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共俘获了江阴要塞守敌，炮兵。
2: 步兵共7000余人，同时还缴获了炮台各种型号的大炮70余门。至于枪支弹药、船只等军事物资，正在统计之中。很好啊，这要给你李克农记上一大功啊！一定要向参加起义的人员转达，跟他们说都要记功、嘉奖，
1: 还要军民一起开庆功会。

0: 咱们也没好好聊聊啊，
1: 老许，你说是不是？就是。老王，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和你们一起回忆江阴要赛起义的事情，其中唐炳林同志说冒险过江送旗计划的事，令我感动不已。

0: 刚才我们还说到，像你这样的一介书生，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党的付托、人民的希望，才会冒着风险，在电话中大义凛然地宣布江阴要塞炮台起义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江阴。
1: 我们呀，都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你们马上就要归队了，帮我带去对首长的问候。我已经接到新的任务，命我限期赶到。同志们，再见。
0: 保重。
1: 同志们，乡亲们，再见。

0: 李先生，李先生，我呀，王科长，李先生，你，李先生，李先生，你是怎么和贾一斌团长失去联络的？ 那次起义失败以后，我们就带着不多的残部向天目山撤退，希望能找到战斗在天目山的游击队。可没想到，我们二人被敌人追到了悬崖峭壁之处啊，没有回头路，怎么办？贾团长说，我们宁死不做他们的俘虏。说罢，我们俩就从悬崖跳了下去。 碰巧，我被挂在了一棵大树上。等我从树上摔到地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贾团长。李先生，连尸体都没有找着吗？
1: 没有。
0: 等到敌人退去之后。 我扶着树干出来，我大声地喊着：“贾团长，贾团长！”结果也无人回应。我想，他应该是为革命献身了。于是我就打扮成这样，一个人寻找部队来了。贾一斌同志一定还活着。啊，真的吗？
2: 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哦，王科长，我该怎么办呀？这样吧，我给你开一封介绍信，你去江阴找组织。啊，
0: 谢谢谢谢。南京解放了吗？还没有。
2: 为什么？我想，中央自有安排。
3: 毛泽东说得出，就做得到。我们刚刚拒绝签字，他就下令渡江。近日，建生啊，长江防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德公，过分多虑了，3个月不成问题。

0: 我们已经能够听见共军渡江的炮声了，面对濒临城下的危局，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德公，你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帅了，你怎么就一直认为这是共产党打我们的炮声，而不是我们反击共军的炮声呢？好吧，就当是我军为了阻止共军渡江的炮声吧。请问？
2: 长江防线能阻止共军渡江吗？南京还能守得住吗？守不住。不仅南京守不住，我们也必须把上海放弃。
3: 德公，
4: 德公，长江防线完全被共军攻破了，沿江所有的港口、城镇，包括我们所说的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
3: 也落入共军之手了。
2: 这怎么可能？何院长，请看，江阴要塞不是被共军攻占的，是打入内部的共军策反起义的。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提个问题：共军为什么不进攻南京呢？
2: 据说，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4: 是毛泽东有意而为之的。
2: 对，
4: 也就是说，他依然想逼我前城下之盟。
2: 他们希望你签和平协定。
4: 这是一个意思吧？如此失节之盟，德公啊，绝不能签。
2: 建商，那你说怎么办？
5: 我刚才说过了，南京守不住，上海也必须要放弃。
4: 那你认为什么地方能守得住呢？
5: 唯有防守武汉，退而固守西南半壁，才是正途。
4: 欲达此目的，必须把汤恩伯坚守在宁沪杭甬的兵力
5: 全部一致，这敢写，很难寻写。和我手下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形成犄角，借以固守湘赣，防止共产党进入西南。
4: 哼，我看极少胜算。
5: 抗战期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古代的三国刘备之所以能够称帝立国，凭的是什么？
4: 他不就是经营了西南的半壁江山吗？好吧，能不能执行建生的计划，皆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22日，在场的一起飞往奉化，听听蒋先生的意见吧。
2: 在取得蒋先生的意见之前。
6: 我认为应该以德公、何进公的名义，通知我们尚在北平的何谭代表，借他们回南京。好吧，下面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的电文。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珠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析。 此兼营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诛，抚养无愧，谨先奉位，朱荣面请。李宗仁、何应钦，某马印，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马上回电。代表团24日飞回南京。
7: 主席，渡江任务已经完成，和南京的和谈如何再继续下去呢？一，要留下这些和谈代表和顾问。

0: 只要李宗仁在丢了南京之后有悔改之意，仍然可以接着谈。二，就是白崇禧等人见了棺材还不落泪，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代表，在政治上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嗯，这样起码在局部省份也是会起作用的。
1: 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将于24日飞回南京。恩来，快劝驾留人。好，走。嗯。
2: 当听说各位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之后，毛主席就让我赶来劝驾留人啊。
1: 可我们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啊，你们也可以暂不回南京复命吗？我可以如实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渡江任务已经结束，解放南京也指日可待了。说句玩笑话吧，也许诸位还没有回到南京，这座古城就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2: 有这么快吗？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1: 另外，毛主席让我转告诸位，随着时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接着再谈吗？嗯。

几十年来，我和在座的诸位都有着不错的私意，对此，蒋介石和他保密局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无论你们回到上海或是广州，那些心狠手辣的特务分子，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王白兄，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恩来。 过去，在重庆、在南京，我们也有过谈判破裂的时候。可是我方代表，并没有撤退呀，为的就是保留谈判的线索和希望。今天，我们挽留大家，也是同样的目的呀。

0: 我决定留下来，你们在座的诸位，去留自由，绝不干涉。
1: 我决定留下来，
2: 我定了，我先不回去了。
3: 我们都留下来。

0: 老毛，南京尚未解放，听说涉外事件就发生了。
1: 嗯，是啊。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0: 嗯，
1: 说在长江扬州地段被我军击伤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英国政府已经为英舰莽撞行为道了歉，也希望我们能够为营救英国军。

0: 愿提供一些方便。
1: 咱们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0: 出于人道主义，我方可以为营救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提供便利，但是英方营救完毕，军舰不得以护送侨民为借口开往南京。另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知总前委，只要英舰不向我军开炮，不妨碍我大军横渡长江作战，就不要攻击他们。
1: 嗯，就按你说的办。另外，老毛，你让我看的这两篇文章，一篇为我30万大军胜利渡长江，一篇为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很好啊。建议新华社尽快播发，一定会大涨我军的志气。
0: 嗯嗯，电令小平和陈毅同志，李宗仁等撤出南京之日，就是我军总攻国民党首府南京之时。
1: 要严令三军官兵必须保护南京文物和外国驻华的使馆。
2: 德公啊，依你预见，这老蒋会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3: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同意你的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的战略计划。
2: 那他老蒋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
3: 上海呢？
2: 上海，这长江防线一失，上海是保不住了。老蒋是一心指望美国人能介入，可是这滑头的美国人是不会为了老蒋出兵相助的。而唐云伯呢，他就是个奴才，怎么会是刘伯承、陈毅的对手呢？

0: 禁之，战况如何？德公，由于江阴要塞有守军谋反，并于昨天失守，所以我们经营多日的长江防线危在旦夕了。
1: 你们不是说长江防线至少防守三个月吗？哎，
0: 天晓得，去问蒋公吧。
2: 德林，你对和谈还有什么想法？我准备派人再去北平商谈一次。不必了。过去，他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而今，他们已经过江，我们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这是事先以你定好的，以我和德林的名义向全国发表的通电。共产党既然毫无诚意，导致和谈破裂，我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被迫昭告内外，将作战到底。慢。
3: 如果你打算继续作战到底，我看还是请总裁复职吧。辞职复职，岂是儿戏？此事以后再议。而今天你得继续领导下去，我当全力的支持你，大可不必。

0: 此灰心。
1: 总裁，你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万死不辞的。可是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0: 主席，您怎么能把您的草稿扔到纸篓里呢？说不定啊，多少年之后，这还是一件重要的革命文物呢。
1: 当年孔老夫子治学的竹简没能留下来，但是他讲的话有道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却为他收集编撰了一部《论语》，流传至今。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想不朽，请他们最得意的捉刀人为之竖碑立传，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全成了历史的垃圾。
1: 所以啊，为了不让后人笑话，我最好还是提前把它当垃圾处理喽。哦，克农啊，
0: 嗯，
1: 江阴要塞起义有力地配合了渡江作战，你们是功不可没呀。
0: 我希望主席啊，能给我们多记几个大功。
1: 嘿，赏罚分明才有积极性嘛。
0: 啊，主席啊，南京已经接到汤恩伯的撤退命令，决定由南京各界组成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马清苑任主任，吴一方任副主任。
1: 这个吴一方副主任，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大学的校长啊？
0: 对，他还是民进的中间分子。主席，这是他们发给您的电文，他们恳请您电致金陵外围的人民解放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
1: 嗯，我立即电示总前委，命三十五军和其他入宁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清苑、吴一方等人接洽，确保南京安全，并注意保护各国的使馆。
2: 我已经和李代总统达成了共识，为了应对非常时期的重任，要在中央常委会之下再设立一个非常委员会，由我任主席，德林任副主席。请之，你来宣读一下这份决议案。
3: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
2: 诸位，你们还有什么救国的高见吗？
4: 父亲，对不起各位。父亲，李代总统。

0: 相公，我还能飞回南京吗？
1: 据我的判断，明天，也就是4月23日，南京将落入共军之手。

0: 主席，在我地下党的感召下，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尊于今日凌晨召开会议，在取得多数舰长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分率九艘军舰、16艘炮舰，在南京东北八斗山江面起义。他希望我进驻南京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予以接应。
1: 他们何时能开到八斗山江面？
0: 中午以后。
1: 请他们于下午3时宣布起义。啊，
0: 到时候南京能解放吗？
1: 能。电告小平、陈毅同志，南京是九朝古都，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让他们尽快过去看一看，有没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发生。
0: 是。
2: 哎，陈毅啊，您说说看，哪些人写的诗、填的词最能代表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3: 那当然是我们四川的伟大诗人苏东坡喽。
2: 对头，对头。怎么样？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喊上几嗓子吧。
3: 哎，好啊，要得。等等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啊，好，好。不过啊，我们这个老祖宗级的家乡大诗人苏东坡啊，
3: 怎么
2: 写的这首词，还不能完全反映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概啊。你不也是我们四川的大诗人吗？怎么样，即兴的来一首？
3: 我可不敢在四川老祖宗级的大诗人苏东坡面前献丑。
2: 谦虚喽，谦虚喽。你说说看，我们共产党里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啊？
3: 我看啊，非我们的毛主席莫属啊。
2: 可他忙成那个样子，哪有闲情逸趣来写我们渡江部队攻占南京啊？
3: 哎，我看啊，等我们还没有检查完入城部队的军容风纪，主席已经写出来喽。
2: 那就托你陈毅的吉言喽。

0: 哎，来，小平。
1: 首长，不知你们是？
2: 他就是你们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同志，
0: 没见过吧？没见过，我们哪有这样的野人啊？
2: 你们是吴化文军长的部队吧？
1: 是的，
2: 你们是在解放济南战役的时候起义的吧？
1: 对对。

0: 起床，快！全体集合！野战军首长来看望我们了。
1: 李正，原地待命。
0: 说老实话，你们这些红地毯哪里搞来的？
1: 报告，我们进入总统府，看到地上全是红地毯，说是蒋介石和老婆宋美龄用脚踩的。我们家里穷，没有被子盖。
2: 我们就用刀子、剪子都给他裁开，每人一个当褥子垫。
3: 胡闹！
2: 我们怎么胡闹了？我们是带着头打蒋介石这个土豪的，我们没有胡闹。
3: 那也不行，同志们，你们的陈司令员讲的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应该说清楚的是，我们没提前向你们。 说清楚这件事为什么是错误的，因此其错应该在我们党领导的身上，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王班长，马上带我和邓政委到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看一下。
6: 是。
5: 水平，走。 全体起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们看一看啊，哪个的主意？
1: 我们。
2: 为什么呢？
0: 首长，你们不是命令我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真蒋介石，我们这些战士见不到，因此，一看到这蒋介石的画像，我们就带着那满腹的阶级仇恨，自发的用刺刀向画像刺了过去。
2: 陈司令员，不知者不为罪，他们犯了错，责任应该在我们身上吧？
3: 哎，
2: 小平啊，你看一看，怎么办啊？
3: 立即回指挥部。你们呢？这我们团呢，进入南京以后，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炊事班班长是一个乡下的农民。 在当兵以前呢，没有来过城里，他呀也没见过这电灯泡，他想点火，抽杆旱烟袋，结果找不着洋火，怎么办呢？他一看这电灯泡是不是他就能点火呀？于是呢，他就踩到那个小板凳上，对着那电灯泡，这抽了半天。 也没抽着，于是他就看着这个电灯泡，嘿，这城里人也太欺负我们乡下人了，弄了个照明的灯，还拿玻璃罩着，于是挺生气，他就拿着这个铜烟袋锅子，对着这电灯泡，这啪一下就打过去了，就听见砰一声，把他吓得呀。
4: 从凳子上连滚带爬的摔到地上了，屁股都摔破了吧？
5: 不要笑啊！哎，哪一个？哎，讲啊！
6: 我讲。
5: 啊，
6: 我们营啊，进入南京以后，把一个班的战士分到一座小洋楼里住，
5: 让这个班的战士啊，马上从这小洋楼里搬出去。
6: 是，陈司令。
5: 嗯，
6: 那他们住在小洋楼里的事情还讲吗？
5: 讲。
6: 这个小洋楼里床是软的，战士们上去一跳一个大坑，没办法睡啊，怎么办呢？他们的班长啊就命令他们搬到地上睡，好在人家地上啊铺了厚厚的地毯，他们说比褥子还舒服呢。结果睡到半夜啊，被尿给憋醒了，到处找茅房，找不到茅房，没办法，只好下楼躲到墙角后面悄悄撒了泡尿，这才回来睡下的。
5: 哎。
4: 啥子好笑的嘛？这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接着讲。
6: 报告，邓政委、陈司令，扬州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部队被他把一家粮店的老板当地主给斗了，之后把粮店存的粮食分给了市民。
4: 胡闹胡闹！赶快让这部队的领导向米店老板赔礼道歉，并且包赔所有损失。
6: 是。
4: 陈司令员啊，你看看，我们的部队还没开进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5: 我看，就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些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推迟解放大上海。

0: 哥，金儿，什么事啊？父亲，是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啊，
0: 共军在长江击伤英国军舰一事，在欧美诸国引起轩然大波。
1: 啊，
0: 各家报纸都在头版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1: 这是吓不倒毛泽东的。
2: 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唉，流水落花春去也。唉，中国又换了一个朝代了。
0: 先生，英国驻华大使打了电话，询问我们对未来中共政权的态度。
2: 狡猾的英国人，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和中共取得了联系。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大使馆不南迁广州。 这本身就是向毛泽东未来的政权做出了我们的姿态。另外，我们的燕京大学不是还为周恩来培养了很多的外交助手吗？是的，像龚鹏、黄华等同学都在中共官居要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做工作吗？
3: 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使馆的所在地都是美国的领土，我抗议！你们闯进了我的家！你这个老牌的美国鬼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你还想强词夺理，说是你们美国的？你们，你，
0: 哎，先生，先生。
2: 小同志，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说的话是对的。胡说！中国有一句大实话，叫“听话听音儿”。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是给鬼子干活的汉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4: 美国佬，出来！汉奸，出来！
5: 美国佬，出来！出来！
6: 太原前线报告，我军于昨天发起总攻，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全歼守敌135,000多人呐！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果然是不负众望。太原解放意味着盘踞在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军事集团土崩瓦解。主席、老总。
7: 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自从我渡江部队击伤英国军舰之后，引起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朝野喋喋不休，大放厥词。我毛泽东就不信那个邪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民族尊严那是第一位的。立即电告总前委，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是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
6: 使那些有可能再次来犯的英国军舰不能西进，再加上一句：“如敢挑衅，绝不留情，必打击之。”另外，小平和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主席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吗？
8: 过去我曾经讲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下，我想再次强调。 对于进了城，尤其是还要管理城市的官兵，更要加强教育。
4: 搞不好啊，我们的部队在城市。

0: 就逮捕住了，让人家给轰出来呀！
1: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也许会逐渐变质啊。我同意小平、陈毅他们的意见，暂缓攻占上海，在丹阳集中整训一个月。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克隆同志通知上海的地下党刘晓、吴可坚同志，请他们把上海的情况。
2: 汇编成材料，供准备进上海的官兵们学习参考。嗯，我同意你的意见。有备无患。
3: 主席，总司令，政府主席，向你们报告一个情况。嗯，
2: 我三十五军进占南京之后，擅自进入司徒雷登的住宅，引起了这位中国通美国大使向我们提出抗议。
3: 看看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主席，应当向总前委发通知，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会出乱子的。
3: 恩来说得对，从现在起，严令重申，外交大权归中央。另外，
0: 司徒雷登通过中间人想和我们接触，明确提出想见他当年的学生黄华等人。你看，我看可以吗？看来啊，我们光会打胜仗还不够啊。 从现在起，还得学会搞经济、办外交，否则就是狗熊掰棒子，事倍功半。

去，碰上一把这儿的土，别忘了，一定让孩子们到这儿来。多叩几个头。

0: 父亲，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走吧。
0: 去什么地方？
1: 到上海去。

0: 父亲。
1: 啊，
0: 你又在思考问题了。
1: 我在想，当年在中山舰上，我一边指挥国民革命军与陈炯明的叛军日夜战斗，一边聆听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经历，数个昼夜。那时候真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累呀。可是现在累了。
0: 父亲，那个时候您才三十多岁呀。
1: 现在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0: 父亲，外头风大，咱们回船舱休息一会儿吧。
1: 不，静儿，陪父亲走走。

0: 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好，记得23年前，父亲率北伐国民革命军抵定长江，占领上海，一路之上都是高呼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可是待我率部开进父亲熟悉的大上海以后，我突然发现， 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开进了大上海，很快就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之中变了质，尤其是职位较高的军官们竟然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舞妓歌女俘虏了。
1: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可是很快我就懂了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谁都知道，权色是难以抵御的欲望。就说你父亲吧，我靠什么管控上海呢？还不是
0: 依靠江浙财团，二靠上海的青红帮。
2: 父亲说的是，他毛泽东呢？难道他的土八路比我的革命军会管理上海？再说，那是上海的外国人，江浙财团对我还是大力支持。我明白了，靠农民起家的毛泽东，
3: 在未来的上海，一定会输得更惨、更快。
4: 金儿是真的成熟了。主席，
5: 蒋介石从他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毛泽东一定会败出上海的。
4: 哼，还预言我们比他败得更惨、更快呢。哼。 我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毛泽东、少奇、恩来、老总，绝对不会成为什么四大家族。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农民起义，黄巢和李自成，他们在农村造反的时候，搞的是天翻地覆啊！可是，一进城没有多长时间就败亡了，而且大败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5: 所以，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绝不做李自成。可他蒋某人说的话也太挖苦了。如果他蒋某人有胆量，啊，我请他来中央委员会做报告，当一次反面教员嘛。<笑>
4: 好啊，我去请他，就怕他不敢来啊。<笑>
5: 当年汉刘邦、唐太宗 夺天下的时候，都对自己的部下明令约法。时下我们已经攻占南京，又要占领上海这些大城市了。为此，我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计8条，或曰约法8章。你们二人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以我跟老总的名义发下去。
3: 我看啊，很有这个必要。 我建议让我们的广播电台连续播发2到3天。今后啊，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嗯，
5: 是啊，
3: 主席，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部署以外，我认为，恐怕我们从现在应该下大力气，制定接管好这座冒险家乐园的计划了。
5: 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执行计划的班子更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不乏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和我们较量，所以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一些熟悉上海又懂经济文化的得力干部。
3: 我已经通知香港工委，让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同志

0: 一北上，同时啊，还要电告天津的少奇同志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好。刘少奇同志到达天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调查中，从所谓接管的国营企业。 到各种大小不一的私营企业，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大学教授到所谓戏子艺人，都带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情关怀。接着，他于4月19日隆重召开了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知名人士有李竹臣、朱书涛、宋斐清、朱继胜、边杰清。
1: 孙冰如、老赌文、资耀华、王汉庭，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我感到最为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却谈得很少啊，那就是要满足天津上百万人口吃饭的问题啊，同志们。
2: 嗯，对，徐老说的是。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目前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竹臣老啊，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3: 同意。不过，隔行如隔山，
1: 我们同来的人当中没有经营粮油生意的。我记得在抗战之前，咱们天津有一个姓张的面粉大王，专和日本人的面粉厂公开打擂台，唱对台戏，很有民族气节啊。
3: 是啊，
1: 自从啊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日本人就一个劲儿的推荐他为天津市的商会会长，可他每次都是坚决的拒绝。他现在面粉厂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3: 由于他没有和日本人合作，所以他的面粉厂现在几乎就快要倒闭了。
1: 哦，好吧，这样，麻烦你给他带个话，让他有困难，就找政府。 我们一定帮他把面粉厂尽快的恢复起来，为天津人民尽快的送上最好的白面。
4: 好，好，好，好，好。
1: 这样一来啊，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的生意就可以做大了。<笑>这就很好嘛，啊！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静二位同志，好不好？刚才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关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对咱们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啊？嗯，
5: 是。
1: 毛主席啊，早就说过，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这四面就是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这八方呢，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 公司关系的公司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嘛！啊！<笑>

0: 主席，你又在设计如何解放上海的战役吧？
1: 解放上海，亦如囊中取物。我所关心的是如何接收上海和改造上海。
0: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欲则立，不欲则废”啊。
1: 恩来，少奇同志在天津做的调查报告你看过了吧？
2: 看过了。
0: 电告陈一。

0: 在进驻上海之前，要认真学习少奇同志的调查报告，借鉴经验，举一反三，稍作弯路。
1: 好，
2: 主席，柯隆同志告诉我，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
0: 蒋某人此次上海之行，就算是向他的昔日发祥之地做最后的告别吧。

0: 急援助，而且我也得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他们驻守在日本、南韩、夏威夷等地的军舰已经开始向淞沪驶来。诸位肯定会关心时下的局势，那么今天的报纸你们也都看了，英国首相艾德里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对击伤他们英舰的共军要施以严厉的惩罚，连前任首相丘吉尔也发表了声明，要求政府派一艘航母到中国上海来，要对中共进行武力报复。由此说来，这场上海保卫战也是我国军与盟军的共同任务，为此我坚信这次较量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汤总司令，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一，把中央银行所剩的黄金全部安全地运抵台湾。
1: 是。
0: 二，要把上海工厂里的重要设备以及有生产价值的物资、车辆、纸张、棉纱、粮食尽量的全部运往台湾。
1: 是。
0: 第三，如果上海不保，就应该让它变为一座空城。你明白吗？
2: 报告总裁，我全都明白了。
3: 到时候就算我们退出上海，这座冒险家乐园里的资本家、市民也会把共军赶出上海去的。
0: 好，你终于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记住，一旦上海不保，你汤恩伯就得下令把所有的设施，尤其是那些工厂，全部给我炸毁。
2: 是。留一座废墟给他毛泽东，看他如何重建这座花花世界大上海的。
0: 好，毛人凤局长，
4: 在。
0: 你知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一是尽快布置在全国的潜伏人员，以作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接应。
4: 报告总裁，我已经命令我的侄子毛森积极筹组。
0: 记得前些时候我就让你在全国布置潜伏电台，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
4: 请总裁放心，我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徐州等地布置好了潜伏台，领导中心在上海，必要的时候就全面启动。
0: 二，就是要把上海的青帮、红帮几个帮派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一股难以驯服的势力。
4: 是，我已经派人跟他们接洽了。
0: 第三点最为关键，必须清除那些共党的骨干分子。
4: 总裁，我向您提供的名单，您
0: 重点是黄敬武、张澜和罗隆基等人。
4: 是。

0: 有意思，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还嫌不够忙的，还有写诗的意志。哎，真是让我等俗人摇手窥探，自愧弗如了啊。
1: 主席在长征路上忙不忙？可是他一年之中啊，竟然写出了六七首好诗。
0: 那主席这次作诗一定是诗兴大发了。
1: 那是当然了。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好诗，好诗啊。哎，如此大的气势非主席莫属啊。啊，
1: 我看主席却不这么认为啊。
0: 哎，那你说主席是如何评价他这首气贯长虹的七律诗啊？
1: 看来是很不满意
0: 啊。
1: 写完以后就给丢进纸篓里。
0: 哎，
2: 佳英啊，你们俩在嘀咕我什么呢？
1: 主席，
0: 主席，
1: 就是您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 不错，是我写的。
0: 主席啊，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写的东西不要随便扔掉，说不定呢多年之后就是一件重要文物。主席，我敢打赌您写的这首七律一定会流芳百世。
2: 不见得吧，你把我捧得很不自在。
0: 没有，
2: 不过我对这四句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主席，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可太谦虚了。
2: 啊？
0: 哎，既然是这样，主席作证。既然他有不同意见，那这首诗我来保存。
1: 不，这可是我捡到的。
0: 哎，你有不同意见，我更喜欢，那就由我来保存。
2: 方才啊，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0: 啊，哎，太好了，谢谢主席。
2: 啊。
3: 七律，贺柳亚子先生。贺柳亚子先生，
0: 主席，要是送李克农同志就好了。
2: 佳英啊，你今天就把这首七律送给柳亚子先生，告诉他，过两天我亲自去拜访他。
1: 是，
0: 主席，
2: 下次吧。
0: 哎。
4: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
2: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关鱼胜过富春江。
4: 知我者，润之也。此乃一代伟人呐。
5: 爸爸，爸爸，赶快进来。
2: 怎么回事？江青啊，哪里不舒服啊？
6: 还是那治不好的旧病，时不时的就疼一阵子，折磨的我呀，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2: 哎呀，这个王东兴啊，我不是叫他带你去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吗？啊，有病就得早治，再拖下去就耽误了。
7: 主席，你找我。
2: 哦，
5: 哎，
2: 你赶快要一辆车。送江青同志去协和医院看病。
8: 主席，啊，先别着急，我把医生请来了
7: 啊。
8: 嗯。主席，江青同志这个病

0: 哎，佳英啊，忙什么呢？啊，
1: 主席啊，突然诗兴大发，一个人在屋子里作诗呢。
0: 啊，

0: 也不是一两天了，先让医生打针吃药，把病情稳定下来。苏联方面说过几天有飞机来北平，我想让江青同志顺带去苏联治疗。
1: 谢谢周副主席。
2: 不用谢。
3: 主席，该开会了。
2: 你去开会吧，这里有我呢。你？嗯，对啊，我们啊。主席，总体来说，这就是目前上海的真实情况。陈毅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小李呢？站那干什么？快进来呀！我怕影响你们工作。这小李呢？几天不见，这么懂事了，还净说大人话。来，小李呢？你爸爸看见你啊。 就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3: 小李呢？偷着跑出来的吧？你妈妈见不到你就心慌，又得犯病了。我来找你们是我妈妈同意的。哦，<笑>
2: 主席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3: 周叔叔，事情是不简单。
2: 哦，
3: 所以我要正式发表意见。
2: 嗯，你讲。尽管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也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份子。<笑>一张口就是尽管，但是逻辑性很强嘛。<笑>原来啊，看来这娘俩是一前一后，配合默契。<笑>小李呢？周叔叔猜到你的意思了。
3: 周叔叔真聪明，还是个大好人。<笑>
2: 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小李呢？你妈妈去治病，已经很麻烦人家了，你一个小毛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还得有人照顾你，你这不是添乱吗？
3: 怎么添乱了？明明是帮忙。你不是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吗？
2: 到了苏联，我可以帮妈妈倒水、擦汗，还有拿药。有我在，妈妈的病准会好得快。<笑>主席，这孩子说的有些道理。江青同志一个人到莫斯科这么远的地方，确实挺寂寞，有他在也是个伴儿嘛。
3: 嗯。
0: 哎，都走了。
3: 我要是想你该怎么办呢？有办法。爸爸，你写信时一开始就是见字如面。给。<笑>爸爸一看到我的照片，不就像看到我一样吗？
0: 李娜，我真拿你没办法呀。嗯，好吧，我跟周叔叔再商量商量。
3: 还商量什么？信中国那么大的事儿都难不倒你们，我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为难吗？<笑>周叔叔，你可不能拖我爸爸的后腿哦。<笑>
2: 小李呢？就算是周叔叔同意了，最后也得听你爸爸的才行啊。
3: 周叔叔，我知道了。
2: 嗯嗯。<笑>
0: 哈哈哈哈哈！李娜代表妈妈谢谢你们。哈哈哈哈哈！哎，本来啊，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被小李讷将了军，三下五除二就给缴械了。哈哈哈哈哈！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呀。哈哈。
4: 据粟裕。

0: 同志最新报告，在我军占领苏州之后逃向杭州，并被我军逼入狼溪广德山区的敌人五个军已大部被歼，解放杭州指日可待。时下他们正在为解放上海以及接管上海做好准备。一句话，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 呵呵，树倒猢狲散啊，真没料到我们渡江后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啊。
0: 快也有快的难处啊。
2: 老总说的有道理。据悉蒋介石日前到了上海，命令汤恩伯和毛人凤不仅要把上海洗劫一空，而且还要斩尽杀绝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所以上海的各界人士都期望人民解放军早一天解放上海。
1: 在北平的各界人士也强烈呼吁从速解放上海，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我何尝不想早一天解放上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仓促占领上海当成一个包袱来背呢，还是暂时请蒋某人继续背着这个包袱，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从战略角度上讲，我认为选择后者才是上策。
3: 另外美国方面托人接触，想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方面也想和我们做生意。我认为不管他们出于哪种政治目的，对我们接管上海都是有利的。
2: 恩来，电告总前委，应着重教育我们的同志，对于外国侨民和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予以保护。
3: 好。

0: 主席，您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吗？
1: 佳莹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读了我送给柳亚子先生的七律，有什么意见？
0: 读了，但是意思呢，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因为啊，你不太了解我和他交往的历史。
1: 和柳亚子先生的为人呢？主席诗中所云“牢骚太盛，房常断”一句，是否含有规劝诗人留在北平参政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与下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皆合起来看，就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了。当然了，诗就是诗。 不能像报告文学那样写这么实啊。嗯，
0: 主席，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吗？
1: 有啊。啊，刘老先生是南社诗坛的盟主，他和蒋介石的恩人禅英士的私交很深，自然对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知之较多。就在蒋某人上台不久，他就对我说。 其人善变，心术不正，今手握军权，时不可靠。为革命大计，应采取非常手段除掉此人。我当时明确表态，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吃亏上当的。”
0: 历史的进程，不幸被刘老所言中。
1: 那时我对他说。
2: 只要蒋某人坚持逆革命潮流而动，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的。21年过去了，我说的这些话不也得到印证了吗？嗯，
3: 润之，你看，这长廊中绘的各种画多美呀！
1: 可惜的是啊，中国历代的画师不重功名。 使得后人很难知道这些画出于何人之手啊！好好好。

0: 也是我国民间艺术家的美德呀！昔日皇家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乐园。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搜刮民脂，建立她的皇家乐园，供她享乐。可耻啊！可耻啊！
1: 他用建设海军的钱。 修了这么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买了军舰，也免不了北洋水师，舰毁人亡，全军覆没的下场。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的人民还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强啊！现如今老佛爷没了。
0: 可颐和园还在，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润之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笑>你看这万寿山，啊，多美呀！哈哈，
2: 是啊。
0: 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 尚未成功，润之啊，你们共产党人急起急落，终于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应当说，这也是我辈盼望已久的。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奋起革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其中。 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
2: 作为老朋友，我很想听听先生的高见了。
0: 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包括像我。 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3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啊。
1: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妙计？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要像诸葛亮那样，借东风，控城济，草船借箭。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胜仗也没有什么妙计。
0: 那你们靠什么打这么多的胜仗？
1: 孙子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就是先生刚才说的“人民的支持”。说起来啊，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笑>
0: 人民，
1: 兵民乃胜利之本呐。先生想想看。
2: 100多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拥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支木船、木排筏子。在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把30万军队运到了长江南岸。最有意思的是，像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
1: <笑>你看，这有何等的奇妙！<笑>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人心。<笑>
1: 哎，水可载舟嘛！
0: 啊，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笑>
0: 任之说得好，说得好啊！
1: <笑>来，请喝茶。
0: 好好，请请。

0: 这是一件案情重大的敌情案例，搞好了，对我们肃清上海暗藏的敌特会有很大帮助的。
1: 我赞成你的意见，等主席到了，我们再一起做决定吧。
2: 啊哈，
0: 好，
2: 二位啊，
0: 主席，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啊？啊，坐吧。
1: 啊，先请柯农同志讲讲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研究吧。
2: 啊，柯农，你讲吧。可是太专业化的问题，你和恩来去研究啊。
0: 啊，是。前几天，杭州刚刚解放，据王芳同志报告，他们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设在杭州的潜伏电台。此案涉及到上海、南京、苏州、徐州等许多地方的潜伏电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敌特大案。
2: 嗯，不简单呐。杭州刚刚解放才几天，他们是怎么破获的？
0: 简单的说，上海有所知名的学校叫复旦大学。
2: 我知道，他们的新闻系主任叫陈王道，当年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的老朋友。
0: 啊，上海复旦大学不仅有我们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华中工委及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组织。在华中工委所属的江南工委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武振平，他有个表姐夫叫厉培明，是一个主管潜伏电台的军统特务。我们通过武振平对其多次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主动交代了毛人凤亲自部署在各地的潜伏电台。
1: 这些潜伏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上海解放以后的各级党的组织，他们提出可否把这个案子移到丹阳，交给陈毅同志的属下来管呢？
2: 我看可以吗？
1: 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电台，为我们破获敌人的情报服务呢？
2: 这是一个既专业又危险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搞好了，对敌人有巨大的杀伤力；搞砸了，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失啊。
0: 嗯，主席，所以周副主席让我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清晨，伴随着海上日出，出海打鱼的船只从辽河边的码头驶出，百年港城营口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大河与大海在这里相遇，浪起潮落，碰撞交流，留下了无比丰厚而又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为河海所滋养，因老街而繁盛。对于营口而言，老街不仅是这座港口城市的发祥地，也是它繁华的开始。
1: 沿着辽河岸边行走，潮湿的海风迎面吹来，营口西大街就位于海河的交汇处，被人们誉为是露天百年商埠博物馆。直到今天，老街两旁的建筑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模样。时光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0: 东起平安路，西至德胜路的辽河老街，

0: 至今已有280年的历史。这条仅1.3公里长的老街，耸立着30多座百年历史的商埠建筑。它们外表看起来虽是西式门楼，但院落的布局依旧保持着中国古老的传统。岁月的光阴慢慢划过一砖一瓦，老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历史，也折射着现实。每天，依旧鲜活的老街上，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面塑馆里的老艺人，在手工台上制作着一件件精美的面塑。巷子里孩子画画，阳光下老人下棋。大宅门上的光影瞬息万变，勾勒出一幅浓郁而生动的城市画卷。清朝时期，这里被称作莫沟营，因靠近河海，多为无法耕种的盐碱之地。随着朝廷颁布开垦辽东的规程，来自关内的第一批移民来到这里。为了生存下去，闯关东的先辈们只能把目光伸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来。
1: 这个地方又不适合耕种，只能靠打鱼为生。想生存下去，必须得有一种开创精神。怎么样把营口这个码头发展起来？营口海边啊，可以晒盐，晒的盐呢，运到辽河岸边，通过船呢外运，带动了营口商贸的发展。这样闯关东的后辈儿，在营口就扎下了根儿。所以说，我们这个到营口来闯关东的人呢，骨子里面有一种敢闯敢拼的一种拼搏精神。
0: 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这里的人们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老街上为航运贸易服务的大屋子、商号鳞次栉比。从那时起，辽河老街开启了东北第一大商埠的黄金时代。
2: 日夜流淌的辽河水让这条古朴的老街韵味更加绵长。站在这儿，听着身后往来船只阵阵的汽笛声，仿佛还能感受到这里曾经航运业的辉煌。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黄金水道，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逐渐被西方列强所垄断。面对着重重的困难，老街人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不断地寻找着新的应对之策。
0: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许多港口被迫开埠。其中莫沟营代替牛庄开港，正式取名营口。大量民族资本在老街上崛起，李致远的祖父李旭元就是其中之一。
2: 您祖上那个时候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什么样的？
3: 在营口市的有十几家商号，有西顺、一顺盛，中段呢是恒益利、恒益府，然后到西面有西顺油坊，道北还有那个一顺后。
0: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外来殖民资本的入侵，营口的航运业迅速被各国轮船公司垄断。他们控制航线，哄抬运价，用尽一切手段打压中国本土商号。当时由于支付不起高昂的费用，大量货物囤积在码头无法运出，老街上几十家商号面临着破产的危机。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李旭元与弟弟李子初破釜沉舟，拿出全部家底购买轮船，但仅靠一己之力仍无法与外国轮船抗衡。生死存亡之际，李氏兄弟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在老街上发行股票，大家集资共同购买轮船。
3: 广大的商人，有些家庭妇女，把他那个边框自篓挣这些辛苦钱也拿出来，所以当时流传一句俏皮嗑，李旭元，真敢干，阵线筐箩钱都拿来开船行。
2: 所以就是靠这样一点一点的这个资金啊，筹集起了当时那样一笔巨款。
3: 是。
0: 在那时的中国，股票。

0: 还是一个新鲜词，别说妇女老人，就连一些商人也不是很了解。但勇于尝试、敢于拼闯的老街人，却迅速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1910年，在营口被迫开埠的50年后，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这就是肇兴轮船公司。 也是近代营口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航运兴则商贸兴，随着肇兴轮船的不断壮大，他们培养出中国近代较早一批航海专门人才，在民族危难时闯出了一条条通往关外的海上运输线，为老街商号的发展寻求到新的生存空间。 走在今天的老街上，依然能看到许多商号的招牌被保留下来，虽然大多已褪色斑驳，但对于营口人来说，他们背后的故事才是老街历史的凝聚。历史上，老街有30多家油坊，东永茂就是其中之一。营口开埠后，海外对豆饼和豆油的需求猛增。 老街油坊的订单日益增多，可是最初的榨油业都是使用土法榨油，靠工人用石磨压，一锤一锤的凿，起早摸黑。眼看着大家昼夜不停的生产，还是供不应求。东永茂的老板潘达球再也坐不住了。
1: 如果突破不了这个，可能当时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了。
0: 营口呢是东北的大豆的集散地，那么你榨油业要跟不上去以后，那你可能这个大豆都要囤起来这儿了。作为商人，潘达球深知，只有创新生产方式才能抓住机遇，迅速占领市场。他率先拿出收入的 30%来研制榨油工艺。 没有任何技术参考，只能自己日夜摸索。潘达球靠着一股敢于革新的劲头，在无数次潜心试验之后，终于制造出机械榨油机，比以往每天能多生产豆饼4680片。新技术的出现，让老街的榨油工艺有了质的飞跃。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这里的大豆、豆油和豆饼出口量始终占据着中国东北地区的 79%，
1: 成为营口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产业。他当时也叫机械改革，说每个改革肯定都是既要走很多坎坷的这样弯路吧，也呢要付出很多代价。那么呢，最后他们还是成功了。
0: 老街的发展速度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从19世纪中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营口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稳居东北第一，全国第六。每天在老街交易的金额达到上千万两白银。然而，各地客商带来的银锭多种多样，它们成色不同，大小不一，交易起来十分麻烦。 有时甚至会出现无法交易的局面。1851年，老街上一家老字号银料庄换成了永成德银炉的招牌。它的这次改弦更张，不仅创建了首家炉银商号，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炉银制作的先河。
2: 制作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对对，统一都用这种银的，不论到哪上店卖东西，都用这个。它是一个形状统一，第二个呢重量统一。
0: 炉银的诞生结束了老街过去交易滞后的状况，极大加速了商业运转。后来老街人又在此基础上创新了票据信贷业务。
2: 营口银炉业在全盛时期与上海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并称为中国三大地方金融机构。所以，这样小小的一个炉银哈，带来了整个产业的一个大的升级。
3: 对，带来了营口的商贸繁荣，不仅商业、贸易、运输各方面都繁荣了。

0: 打通了到东北三省关内，尤其是天津、山东、江西、江苏、浙江、上海、宁波这些地方的商人纷纷到这来做买卖。繁荣的程度啊，有的人形容的西大街，就我们现在这个大街啊，是用银子铺路。
1: 卢银作为金融业上的创新，在他所属的时代，成为老街商贸汇通天下的催化剂。时至今日，虽然卢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他所蕴含的精神依然能在今天这个变革的时代找到延续。
2: 历史上一大批民族工商业在老街上崛起，造就了营口经济的空前繁荣，也使得西大街一度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商贸金融中心之一。当时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地驻留，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在这里发生着碰撞与交融，从而滋养出无比灿烂的民间艺术。其中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就是要数脍炙人口的评书表演了。
3: 你看走走半天，武松脚下家底往回跑都叫你的奥
1: 特。每天晚上妙语连珠的评书表演都会在老街的茶馆里准时上演，喝着大碗茶听上一段评书已经成为营口人最具特色的一种休闲方式。
3: 武松借势飞起了一脚，你看脚上带着脚镣，这腿还
1: 自清末以来就有评书艺人在老街上表演，百年来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就生活在老街旁。1958年，他作为营口曲艺团的代表到福建边防哨所慰问守岛战士。传统的评书表演必须要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作为道具，但袁阔成却临时做出了改变。他觉得来到海岛本意是慰问演出，怎么还能让战士们辛苦地帮忙扛桌椅，而且一张桌子横在他和战士中间也显得没那么亲近。思考片刻，袁阔成当场决定把身上的长袍大褂脱掉，亲自动手把桌椅连同茶杯扇子一并撤掉。
2: 当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4: 撤掉的。不光这次撤掉，以后我再来这海岛演出就不用小战士再背桌子背椅子了，我直接就给你们在这个小舞台，我给你们讲评书。
1: 回到辽河老街后，袁阔成开始站在百姓中间讲评书，一次次的表演让他真切地感觉到这种开创性的评书表演形式才能够真正地走进观众心里。
3: 武松也纳闷，
4: 营口这个老街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尤其是50年代啊，它离码头很近。当袁先生把桌子拿掉，在这个码头工人面前展示评书艺术的时候，营口人认了，认可这种艺术了。就最后有的时候，几十里地外的那个扛大尾的工人来看听袁先生评书，就是它形成一个风景了。哎，下大雪也来听他的书。
5: 云长啊，当初我既然答应草焉能失信呢、今天我来呀、我是怕云长一路之上穿资缺乏，我特地前来给你送些金银。
1: 如今袁阔成的许多弟子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在他们的传承下，独具特色的营口评书早已成为老街的文化符号，历久弥新。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求变，是营口人古老的生存法则。今天老街依旧延续着百年前的商业氛围，车水马龙声、做买卖的吆喝声绵延不断地在老街上回响。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只有不断寻求向外开拓的机遇，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0: 文启东从小生活在老街。1997年，26岁的他辞去了稳定工作，从几间低矮的平房和三台机器开始，做起了垃圾袋加工厂。然而，一个完全依赖人工、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工厂，显然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到了2007年，文启东甚至半年都接不到一笔订单，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
1: 我从小就在这个河边长大，创业了20年，经过了无数次的波折，甚至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每当遇到了巨大困难的时候，我都喜欢站在辽河边，这个河海精神呢，它本身就是奔腾不息，一直往前走，就我叫逢山开路。
0: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着一股闯劲儿的文启东没有坐以待毙，每天都在寻找新出路。一次，他去观看棒球比赛，观众散场时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散场以后，几万人离开的时候，他两只手拿的全部是垃圾。那我就想，假如说有一个携带很方便的垃圾袋，这个时候打开，把垃圾装里，那是不是方便很多呀？
0: 赛场回来后，文启东和他的团队没日没夜的研究琢磨，折了数不清的袋子，终于在6个月后成功了。
1: 你看，当你产生垃圾以后，需要它的时候，这个很方便。比如说，我们随便从兜里拿出来，这样一拽，把垃圾捡起来放到里面，完了。这还有一个口扎死，这样的话
2: 两步就可以了。
0: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看似不起眼，里面却藏着20多项专利技术。勇于创新的文启东终于把小东西做成了大生意，赢得了国内外的市场。这些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文启东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如今，他研发生产出来的塑料袋、包装袋已经可以实现180天在土壤中完全降解。
1: 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大家有环保的概念。那想想每天大家用的所有的包装袋都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时候，那个地球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了。所以我们站在角度已经和10年20年以前完全是变了。
0: 为讨生计而漂洋过海的时代已然远去，当年闯关东的先辈们穷尽一生追寻的东西，正在当今的营口渐次呈现。如今营口的民营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比重超过80%，营口也因此成为辽宁省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奔腾不息的辽河如同一位母亲，不仅孕育了营口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更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专属的美食。每天上午，在老街周围的各个码头上都有海鲜集市。在营口人的食谱里，最少不了的就是各类小海鲜。位于老街东北方位的一家海鲜店里，关于海蜇这种食材就创新出了32种做法。海蜇脑原本是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一种食材，但海鲜店的老板却用它创新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芙蓉海蜇脑。这是一道对刀法要求非常高的菜，将海蜇脑剖开，先汆水后过油。海蜇脑下锅和出锅的火候尤其讲究分寸，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鲜嫩口感。出锅后倒在柔软的豆制品上，美味看上去就已经呼之欲出。智慧的老街人用创意装点了生活，也把河海之鲜留存在唇齿之间，最后形成了家的滋味。
2: 明亮的霓虹灯照亮了夜晚的营口老街，喧嚣的人群处处散发着烟火气息。如果说营口这座城市是一本古书，那老街则是它的书籍，而由此延伸开的街区则是它摊开的扉页。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本厚重的书籍始终伴随着他们

0: 成长。无论日后身在何处，这里所蕴含的古老智慧，所承载的文化基因，都会幻化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不断前行。
1: 数百年间，一代代老街人从河边的小码头走出去，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一首充满时代精神的歌曲《红旗飘飘》火遍大江南北，它的曲作者李杰就是从这里出发去追寻自己的音乐理想。
2: 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3: 小时候因为我家离这个辽河就在200米吧，一出来就是辽河。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大船，现在船越来越大，这个家乡变化也大。
1: 故乡的水土对人的滋养和哺育深入到血脉深处，而家乡的记忆让生长于此的人不管走多远依然是内心最深的烙印。
3: 我记得是我临走的时候，营口我一个姐姐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送我上的火车，然后他做饭特别好吃，做的饺子啊，特别想吃那饺子，还有鲅鱼。
1: 时光荏苒，20多年过去了，李杰依然记得离开家乡前的那晚，邻居家的姐姐为他做的那顿饭，虽然只是些最家常的小海鲜和饺子，但对李杰来说，这顿饭里有他剪不断的乡愁和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得知李杰要来，姐姐一早就忙碌了起来，买海鲜、包饺子，张罗了满满一桌。
3: 我先尝块鲅鱼，我走着。哎，
4: 怎么样？
3: 绝了，燕儿姐。
4: 嗯。
3: 当时我记得没做那么多，
4: 对，
3: 嗯，
4: 然后有饺子嘛，
3: 酸菜馅饺子，
4: 对，
3: 然后吃完之后，燕儿姐就给我送到大石桥，
4: 嗯，是，
3: 送到大石桥，然后我就去北京了，
4: 记忆真好，30多年了，
3: 对不对？
4: 历历在目，
3: 这一生的情谊啊，这绝对忘不了，所以这么多年在北京一直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音乐，是情。我觉得有了情之后，音乐写的才能感人。
1: 在老街边生活了18年的李杰，早已不是当年在辽河边弹吉他的少年，他创作的歌曲已经传播到4面8方。而今游子远行，复又归来，对于家乡二字的含义，莫过于他用音乐创作来表达的浓浓乡情。几十年来，正是家乡独特的人情和地域文化给予了李杰在音乐上的创作灵感，如今他也希望能够留在营口，在老街旁打造出一个音乐文化港口。辽河老街，他犹如一位端坐的历史老人，目送着穿梭来往的过客，数百年间勇于冒险创新的开拓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移民的命运。如今走入新的时代，百年老街仍在奋进崛起，在吐故纳新中不断蓄积着前行的力量。

0: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1: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0: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

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

0: 1935年的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1: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0: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0: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城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

0: 八姓家丁。
1: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2: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0000多人了。
1: 当时20000人对抗南诏来说也是
2: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3: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2: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力，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3: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胡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2: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工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3: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了名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地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3: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寄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4: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

0: 目前，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1: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0: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2: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3: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2: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3: 所以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底稿了，还放在我父亲父母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的时候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笔就拿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笔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噻。
2: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1: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遵义因地处重庆和贵阳之间，成为抗战时期连接前后方重要的运输线之一。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经过4次搬迁，最终选在杨柳街落脚。心底无私的老街人接到浙大要迁来的消息后，专门成立了接洽浙大的委员会。当时在战事与灾荒的双重影响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老街人决定每日以当日最低价供给浙大3担大米，并且允诺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浙大师生使用。 在自身住房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遵义人为浙大师生

0: 上出250多间房屋，并且在城西专门规划200多亩地，提供给浙大办农场。刚刚落户杨柳街时，浙大有一名教师、3名学生患上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被传染的师生越来越多。老街上的中医朱成忠主动提出为浙大病人诊治。战争年代，药品稀缺且极其昂贵，但是朱成忠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1: 有人一说他，你何必呢？这些学生哈，为他们你又不收钱，你自己搞得这么穷。他说不能这样看，这些学生啊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国家的希望啊。今后如果他们病好了，他们也代表民族的希望啊。
0: 当得知人工气胸术对治疗肺结核病很有帮助时，朱成忠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从朋友那里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套气胸设备。
1: 买这一台气胸机的钱，足可以让朱成忠一家使用1年，这样他就从比较富裕的生活到衣去吃少穿了，但是他甘愿这样做。
0: 7年的时间里，杨柳街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使得浙大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战争过后，杨柳街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青石板路历经了岁月的磨洗，在时光的流逝当中，见证了老街厚重的过往，而心底无私的胸襟与气度，也随着时间的流转，被深植在了老街人的心底，在今天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李光老人从小在杨柳街长大，1935年红军到来时，只有14岁的放牛娃报名参了军，和5500多名遵义的热血青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终于换来了天下太平。1985年，李光离休后，老人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大部分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向10多所中小学捐款超过60万元。老人对孩子们十分慷慨，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2: 他平时生活中穿戴、吃穿对自己怎么样的呢？
3: 简单得很。当时贴的皮皮啊、粉啊、稀饭啊，就是穿的他也很简单的，还是穿的袜子的。
2: 是。
3: 这里真的是烂了的，他还是穿着穿。
2: 哦，爷爷的衣服。
3: 啊，你看都是烂个洞洞的。
0: 岁月蹒跚了老人的步履，光阴却没能改变他的信念。如今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言语，但他的目光中却闪烁着那如同当年参加红军般的坚定。
2: 爷爷身体不好，还是坐着轮椅去学校。
3: 哎，
2: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劝一劝爷爷，让他别去了，在家休息？
3: 喊到不去的，他都要去，而且全程看不到，还是着急装去的。哎，娘娃，着急装去的啊，着了红军装。
0: 只要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帮助孩子。一句承诺，30年坚守。为了感谢老红军的捐助，遵义的原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分别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如今3万多名义工散落在遵义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益之路，把老人播撒下的希望种子和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4: 我们能够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无数的先贤豪杰志士出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众利益奋斗的这个结果。他们体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一心为公。

0: 路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开始的地方；梦飞得再高，也离不开故乡的牵引。
1: 这个老街，而且呢，你看这个。
0: 2018年10月，江涛又回到了杨柳街。
1: 对对对对，这是想这尝试的味道，遵义的鸡蛋糕。
2: 哦，这个鸡蛋糕我听说是当地最传统的。
3: 那当然了。周总理，我们中国人总理都吃过的。
2: 周总理吃过的
3: 蛋糕。这个蛋糕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哦。
3: 你尝尝。
2: 好，我尝一块。
0: 紧邻老街的捞沙巷里，有各种遵义地方小吃。在江涛的记忆里，小时候他总会来到这里，一份份家乡的美食，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故事，从那时起就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参加工作后，江涛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30多个春夏秋冬，他和团队一起参与了多个重大型号装备的研制。2009年的一天，江涛所在单位接到了长征6号火箭起束发射系统的焊接任务。当时，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领导希望他转任技术指导，不要在一线生产车间继续辛苦工作，但江涛却没有答应。
1: 因为我从上班的时候哈，我就立下一个誓言。要当工人，我就要一定要当一个好工人。
0: 航天设备的焊接工作难度极高，在中国也只有少数技师能够达标。为了早日完成长征6号的焊接任务，江涛推掉了技术指导的职务，继续拿起手中的焊枪，每天穿着厚重的棉质工作服，在近40度高温的车间里一待就是10几个小时。
1: 我们航天人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么虽然这个工作呢是苦一些也累一些，但是你只要想着我所干的每一天所干的工作都是在我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在做贡献，那么你这点累啊苦啊又算得了什么呢？
0: 2015年9月，长征6号火箭成功升空，创造了1箭20星的亚洲纪录。看着火箭顺利升起的那一刻，江涛充满着自豪。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最好的继承与发扬。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0: 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完全看不懂啊。原来是梦啊！姑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1: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2: 琳琳啊，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2: 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
1: 啊？真的吗？太

0: 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
1: 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啊，你要去哈勒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
0: 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
1: 琳琳，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
0: 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1: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好啦，早点睡吧，明天一早的飞机呢。
0: 我宁愿上两个月的数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
2: 前往哈勒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T2333 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
0: 不好意思，抱歉，借过一下。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你没受伤吧？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
2: 请尽快前往。
0: 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
3: 啊！我的无人机，真冒失。
4: 欢迎乘机，就是这儿了。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
3: 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呜呜呜！biu biu biu biu biu
0: biu！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
2: 各位旅客，
4: 不好意思啊，
2: 因为气流影响，
3: 是你
2: 的颠簸，
3: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0: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得人没法休息。
3: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
0: 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飞机，你到哪儿了？
0: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6: 赵林，
0: 阿奇叔叔，
6: 赵林，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0: 我知道。
6: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0: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6: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0: 是骆驼。
6: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快上来吧。
7: 老赵，
6: 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在这等一会儿吧。
0: 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1: 那就好。你爸呢？
0: 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1: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0: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6: 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晾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0: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

0: 不对，
1: 右拐会更近一点。
2: 没事儿，
0: 那个，
3: 你欠我一句道歉。
0: 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3: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4: 傍晚预计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3: 拿回背包，去地宫找爸爸。
1: 爸爸，
3: 入口在哪儿？又见到那个凡人男孩，请期待下集《沙湖的秘密》。

0: 期，我去爸爸那儿过暑假，带着笔记本去地宫，没想到路上弄丢背包，还被讨厌的男孩误会。沙湖的秘密。就是这里了，啊，好大一片废墟。地宫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1: 爸爸，你在哪儿？
0: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
2: 对了，爸爸的笔记。
0: 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找了半天，连根沙狐毛都没见到，啊！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啊？哎，
2: 啊，对呀，沙狐也可以是图案啊，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
0: 这个不是，做个记号。
3: 入口到底在哪儿啊？
2: 啊！谁在那儿？谁？
0: 没人啊！
2: 哥哥！怎么又是你？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0: 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4: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4: 啊，
2: 哼，哪儿像了？
4: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0: 啊，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4: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0: 嗯，
5: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
4: 这块石头不错，挺像石头的。
0: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4: 走开，你信号了。喂，等一下，喂，
0: 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4: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0: 在地宫。
4: 啊，地宫？那喂喂，
0: 所以说找到沙湖就找到入口，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4: 谁稀罕打扰你？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什么意思？原来是在石头上找沙湖图案呀。一个个石头找也太落后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

0: 上爷。
1: 这是你的东西吧？快放下它！我在找杀狐的图案呢。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
2: 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1: 这是 不好！
2: 让开！危险！
1: 啊，这就是沙狐的图案，那沙狐的眼睛就在，
2: 按照废墟的比例，眼睛在那儿。
1: 哇，
3: 还得靠我吧，
0: 算你厉害行了吧。
1: 哼，啊，这里没有地宫的入口啊，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2: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
0: 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2: 孤陋寡闻，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是外星人留下的信呢。
0: 这是两码事，
2: 数学上这叫同理可证。
1: 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
2: 快看，这地上有刻痕。有图案，
0: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2: 好像是个太阳，
1: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
2: 月亮。图案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呀？
1: 智慧在沙狐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
0: 花？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
2: 所以呢？
1: 眼中花蕊藏玄机。
2: 干嘛呢？
3: 你跳大神呢？封建迷信不可取。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
0: 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鸿飞，能不能升起无人机帮我看看？
2: 这么大的风，
1: 是不是太勉强了？
3: 我操作就不勉强。
2: 有一颗石珠，好像还有花纹，
0: 这应该就是玄机入口的开关。
2: 要不我再升上去看看？
1: 来不及了，沙尘暴就要来了，我直接上去看吧。
3: 你怎么上去？
2: 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脚下留情。
0: 王妃，麻烦

0: 谢。
1: 问一下，
2: 别问，问就是女生的秘密。啊、不会吧，地震也跟着来了。我和鹏飞触发机关，陷入危险，该如何脱险？请期待下集《未知的地下遗迹》。

0: 上集我又碰到那个冒失女孩，我们一起找到地宫入口，她竟然和我同路，那就一起走吧。
1: 未知的地下遗迹
2: 啊！

0: 风雨哥哥和爸爸应该就在前面，我们走吧。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你还

0: 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1: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难道你
2: 不需要手电吗？
0: 喂，等等，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
2: 切！
0: 这柱子够粗的呀，我都拨不过来。
1: 看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0: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1: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0: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哎，

0: 索哥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1: 哥，你要是在前面就回一声。
0: 这里怎么会有一截木头？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
2: 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3: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元素，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洪老师，给你找找。
0: 就是这根了。
3: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0: 那当然，小菜一碟。
1: 没你这样夸人的。
4: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1: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可怎么办啊？
3: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0: 我们分头找找，
3: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泼什么东西了。哎，
0: 知道了。
3: 啊，

0: 我安回去。小心天花板上的碎石！没事，虚惊一场了，还没事。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
1: 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嗯，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这里没路啊！鹏飞，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是古国的藏书馆，就要见到爸爸他们了。
0: 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请期待下集《藏书馆奇遇》。

0: 上集我运气不好，差点剧终，幸好赵林和我一起合作脱离危险，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1: 藏书馆奇遇，
2: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0: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
1: 王妃，你没事吧？
0: 没事，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声辨位，你懂吧？
2: 快起来！
0: 干嘛？
2: 你看，
0: 这是什么地方？
2: 哇，真漂亮！

0: 我爸一定是哥哥和赵赵书店的，他们就在这附近。赵林，我们快去！赵林，刚才好像经过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
1: 是你吗，哥哥？鹏飞，你又在挺身边位呢？
2: 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是你在到处乱跑吧？给你看看东西，
1: 这是做饼干的模具。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嗯，这应该是古代文字。 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很可能是个藏书馆。这些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哼，
0: 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房子用的砖头呢。
1: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
0: 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嗯，哼。哎，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
1: 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去找他们吧。你可别再掉队了。啊！哼，你别乱跑就行了。
0: 爸爸，哥哥，
1: 这里像迷宫一样，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啊啊！没有啊。
0: 可能是错觉吧，哎，
1: 你别害怕呀！
0: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
1: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

0: 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1: 别瞎说，轻易放弃就真的输了。
0: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怪兽都怕火，完了，我们又成为怪兽的食物了。
1: ！
0: 接好了。
2: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喂完了怎么办？
0: 没想那么长远。快跑！
2: 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嫌自己不够胖吗？
0: 要你管！
2: 我们跑不过他，
0: 必须想想别的办法。
2: 我有办法了。根据书架间距、倾斜角度，最终得出命中范围。赵林，根据我的计算，别冲动，你帮我把它引到这个位置，我能一招制敌。
0: 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2: 低估了书架的重量，

赵烈，

0: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1: 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0: 哎，别那么凶嘛，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1: 快跑！等等，好像是个石门，我去外面试试。危险，快进来！你自己卡住了。

0: 轻点，我没几两肉啊。
1: 鸿飞有没有受伤？
2: 没事，终于甩掉他了，我们配合得不错嘛。
1: 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
2: 没想到石室内暗藏玄机，怎么有打斗的声音？我得赶紧去看看，请期待下集神秘的黑影。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种子送去。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我省依托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国土调查云数字化平台，对矿山开展全方位生态扫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全流程系统化治理。
0: 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24.6%。
1: 我省消防部门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0: 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以往矿山评价侧重开采产量、经济产值，如今青海重构矿山治理评价体系，将土地占用、生态破损、植被修复、长效管护纳入核心考核维度，依托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国土调查云数字化平台，对矿山开展全方位生态 CT 扫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从单一植树复绿转向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生态修复、土地管控的全流程系统化治理。
0: 祁连群山深处，道路蜿蜒崎岖，二珠龙铜矿的生态与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推进。每日下井作业前，矿山安全科科长李兆鹏都会严格核对人员信息，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流程。
2: 经过检视以后，进入井下，来到作业面，一是要检查它的通风，二是作业人员的随身的防护用品是否佩戴齐全，包括他们安全帽啊、自救器、定位卡、翻光马甲，咱要检查他们作业之中的有没有冒顶的，有没有做好这个敲帮问顶的工作。
0: 敲帮问顶是矿山井下排查松动岩块、防范冒落风险的传统实操方法，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传统经验与智能设备双重防护，筑牢矿山安全底线。
2: 二是检查这个电气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线路是不是悬挂的整齐规范，检测井下面的有毒有害气体。我们有随时自带的气体检测仪，发现那个有毒有害超标的话，它会发生自动报警的，要保证下面氧气充足。这些工作主要是保障井下的安全生产、人员安全。
0: 井下安全生产是矿山发展底线，地表生态修复则是矿山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责任。矿山监测工作精准细化，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手段开展全域核查。
3: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遥感影像预判了一下这个地类啊，然后咱们这核实一下，比如说这个图班采矿权人信息，
4: 对，
3: 开采的矿种类型
4: 啊，
3: 开采的方式、采矿权证的有效期的起启采矿图班的这个
4: 面积啊，
3: 我们的一个生产状态现在是正在生产建设，
4: 正在生产啊，
3: 办公生活区，
4: 对，
3: 然后这块是一个井口嘛，
4: 那个是3665中
3: 对、一
4: 个
3: 井口
4: 了，
3: 对，用了三个图班
4: 啊，对，
3: 一个是这个废石土堆场，
4: 对，
3: 一个是井口和洞口，那是井口洞口嘛，
4: 这边是井口，
3: 内店也是这个一个生活区嘛，
4: 这个是。
0: 将矿山区域拆解为多个精准图班，能够清晰划分土地使用状态责任边界，让闲置地块、待修复地块、再用地块一目了然，为精准监管、靶向治理奠定基础。
3: 通过遥感、无人机、国土云的这些多元技术手段，通过这个天上看、人在跑、云上算、网上管的这种思维模式啊，进行一个调查。然后呢，我们一般都回到现场呢，就是通过举证问询，通过质量检查、数据建库，给这个矿山的一个生态修复、政策制定、矿山土地的一个综合利用啊，提供一个数据支撑，起到一个生态管家的这么一个角色。
0: 传统矿山管理依赖纸质台账，数据零散，更新滞后，时常出现图文不符、现场与台账脱节的问题。如今，青海建成标准化矿山数据管理体系，实现矿山土地信息分类梳理、动态更新、可追溯比对。
5: 首次搭建了全省的矿产土地状况专题数据库，实现了矿产土地信息动态存储、快速调取、精准应用，突破了传统纸质台账、零散数据的管理短板，大幅提升了矿山土地资源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水平。
0: 二珠龙铜矿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在边坡治理、植被复绿、智能监控、生态管护等方面持续投入，成效显著。
4: 整个矿区刷坡、 还有这个植被绿化的面积呢，大概有500多亩，投入的这个草籽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养料，大概有20多吨。

0: 资金接近400多万，目前绿化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加强矿山的这个绿化建设。
1: 矿区95%的绿化率代表已治理区域的植被覆盖成效，矿山完整的生态修复不仅要看植被覆盖率，更要核查边坡稳定性、植被适生性、生态自我维系能力，实现废石堆场、工业场地、开采创面的系统化综合治理。
0: 在我们整个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冬天，整个矿区有大批的这个岩羊，还有野山鹿还有一些其他的野鸡、野生动物呢，就在我们这个矿区呢生存。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绿色矿山的建设呢，生态环境与原先也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
1: 矿山生态修复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土地生态功能回归。祁连县一处废弃砂石料厂曾因长期开采遗留大量采坑与砂石堆，生态破损严重。2024年，当地自筹210万元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盘活废弃工矿用地。
2: 我们总共当时做了110亩，这块呢有个48亩，主要工程措施来讲，采坑、回填，还有这个场地平整，还有这个覆土的这个培肥这些措施，这个废弃采矿用地复垦为耕地。
1: 土地复垦后，并没有一分了之，而是由属地村集体统一运营管理。
2: 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大我们那个县域的这个耕地资源，另一方面耕地复垦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耕地交由我们村集体统一来运营管理，发展这个农业生产，壮大这个村集体经济的收入，真正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还有这个社会价值，还有这个经济价值的同步提升。
1: 从井下安全管控到地表图斑核查，从创面修复到土地盘活，青海彻底重塑矿山治理模式。矿山不再是单一的资源开采载体，而是纳入全域国土空间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单元。完成生态修复的矿山地块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理，实现土地属性迭代、长效监管全覆盖。
3: 据西宁海关发布，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通过政策宣讲和流程优化，不断提升原产地签证便利度。统计显示，今年1至8月，西宁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定运用上的痛点，各级官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智能审核、自助打印模式，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越来越多青海出口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实惠。9月15号，省政协召开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推动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政领导小组工作专题会议。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依托独特高原冷凉气候、优良生态环境和纯净自然禀赋，发展避暑经济是我省深耕生态价值、激活文旅消费、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路径，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要持续深耕履职成果，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产业短板，补齐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内容精炼、贴合实际的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积极推动避暑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落地，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加多元业态，延伸避暑旅居、生态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深度康养转型，努力将西宁打造为全省避暑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细化产业发展数据支撑，为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持续提升大美青海避暑品牌影响力、知名度。田奎、刘大业参加。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2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

0: 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部分单位督办和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1: 9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的“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与活动。
0: 伴随着主题短片《足迹江园》，专场共读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活动设置3个板块，开展读书分享、宣讲交流、文艺展演。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以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读，部分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为一线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本。活动期间，参与人员还前往互助县50镇班宴新村观摩，实地查看异地搬迁之后村庄的发展变化。
2: 研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感悟总书记心系一线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我将站稳群众立场，立足岗位，抓实基层党建，凝聚党员群众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
3: 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我以后要多走到群众当中，走进一线劳动者身边，把他们勤劳奋斗的故事挖掘出来，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
0: 省总工会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以宣传加排查加帮扶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消防知识入户入心，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防线。
5: 西宁市海东市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乡村牧场开展上门宣传，讲解秋季用火安全事项，全方位排查隐患。针对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集中连片堆放草垛等隐患，现场指导村民科学规整堆放。果洛州、黄南州消防部门针对高原牧区海拔高、地广人稀、牧户居住分散的实际，组建马背摩托宣传小分队，深入牧区开展流动宣讲，并借助乡镇集市、特色节庆等节点，用流动宣传车、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海北州消防部门采取广场集中设点、加入户走访宣讲、田间地头拉家常等方式，深入草场、游牧帐篷、牧民家中，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操作、初期火灾扑救和火场逃生技能，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下一步，省消防救援总队将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 培养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

0: 保障。
1: 近日，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成功实施一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心功能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2: 我们这位患者呢是男性，50岁，他因为是这个冠心病呢，2年前在其他医院做了支架，2年后呢，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出现中末期的心衰，通过我们术前的这些检查啊，发现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中末期心衰的病人。
1: 中末期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重中末阶段，病情凶险，死亡率高，传统药物及常规手术治疗效果有限，是目前心血管领域公认的疑难重症。
2: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左心辅助装置，而外的植入呢，大家俗称叫做人工心脏，尤其是对这种早期的左心衰比较重的病人呢，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人工心脏植入术实施难度大，风险极高，叠加高原低氧特殊环境，对手术操作、麻醉把控、体外循环支持、术后重症监护等全流程诊疗工作有着严苛的要求，属于高难度手术。
3: 这次这个我们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成功，也标志着我们青海省在这个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包括人工心脏移植的这方面对重症的心衰患者的一个治疗有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4: 海北州刚察县立足高原农牧业生产实际，从稳定种植面积、推广两种粮法、保障农机作业、下沉农技服务、前置风险防控五个维度，抓实做细秋收前期筹备工作。
5: 刚察县建成农作物两种繁育田3000亩，实施青稞统防统治、优质油菜、青稞新品种、豆草混播等系列示范种植项目，依靠优良品种和科学田间管理，增强农作物抗逆能力，提升作物品质，同时聚焦秋收农机需求，开展农机下乡专项服务，压实农机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检修保养各类秋收机具，保障农机设备状态完好，同时下沉一线农机力量，做实农情监测预警，
6: 组织秋季农机下乡服务10次，完成155台套农机检实验，农机人员下沉一线20余人次，开展农情调查，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同时紧盯秋季霜冻降雨天气，落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举措，完善秋收应急体系，全力保障农业分产丰收。
5: 刚察县将紧盯高原降雨、霜冻等气象风险，持续压实秋收各项工作责任，坐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技术宣传指导，统筹调配人力、农机、技术资源，全力抓好抢收抢管，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7: 初秋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
4: 走进葡萄大棚，一串串紫黑透亮的葡萄挂满藤蔓，饱满圆润，令人垂涎。市民游客穿梭园中，亲手剪摘，尽享田园采摘乐趣。
8: 今年气候湿腻，水分充裕，葡萄瓜果率高，长势喜人，葡萄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4: 今年园区种植的葡萄全程采用绿色无公害方式管理，果品外观亮丽，品质优良，市场反响良好。
9: 今年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葡萄精品果产出率大幅提升，全程绿色生态标准，天然无污染。下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设施，做强采摘观光、乡村农旅，持续做优葡萄产业。
4: 近年来，循化县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设施葡萄、无花果等特色种植，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并通过农旅融合打造休闲采摘新业态，让特色种植从单一产出向多元增收转变。
7: 近日，2026年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农牧民丰收季系列活动首届三江源诗会暨郴多县诗歌音乐摄影书法季活动在玉树州启动，全国40余名文艺名家齐聚江源大地，以文艺之力赋能三江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本次诗会为7-5天，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汇聚诗歌、书法、摄影、音乐多领域文艺资源，嘉宾团队将深入郴多古村落文旅点位采风创作，开展文艺研

0: 考、诗歌雅集等系列活动。活动依托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独特的人文底蕴，搭建全国与本土文艺交流平台，深挖高原文化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江源故事，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玉树生态文旅和高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市大通县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火热开赛。本次联赛覆盖多个学段，设置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竞赛组别。赛场上，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运球突破，快速传接，精准投篮，严密防守，精彩纷呈，充分展现大通县青少年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1: 带着这份拼劲，奋力拼搏，为学校争光，展现我们少年球队的朝气与风采。
0: 赛事坚持以赛促练，以体育人，在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营造积极向上体育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校园篮球运动普及发展，助力青少年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全面提升，有力推动大通县校园篮球运动普及开展。
2: 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五项，同比增长80%，总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群众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万元。达日县创新推行村民自建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40%，群众务工人数、劳务发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3: 近日，海西州都兰乡香家乡洪水川境内出现两条河流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
4: 清水河从果洛州玛多县东格措纳湖流入，洪水河从都兰县巴龙乡阿拉克湖流入，一红一蓝，一浊一清，两股水流相拥交汇，并行奔流，书写着昆仑高原浪漫而壮阔的自然诗篇。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们现在就是在互助土族故土园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土族的文化和土族的风情，让我们一起走吧。
1: 踏入互助土族故土园，仿若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奇妙世界。这里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为一体，集中展示了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
0: 为了很好的游玩，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土族文化。Hello，
2: 你好，阿姑。
0: 阿姑，
2: 对，因为在我们土乡是将女士称为阿姑，将男士称为阿乌，接下来我们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称
0: 啊。那我也可以称您为阿姑。
2: 对，
0: 那么今天您将带我们怎样去沉浸式的游玩呢？
2: 你看，刚好我们这个土族婚礼也开始了，接下来我就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土族婚礼。
0: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好，我们这边请。
3: 土族服饰，
0: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们的

0: 演职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穿土族新娘的衣服，然后等一会儿呢，我将要装扮成土族新娘去给自己招一个贤婿，是不是很美？
1: 土族儿女的能歌善舞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土族青年男女的婚礼也是在一整套完整欢乐的歌舞中进行的。以歌咏队载歌载舞的表演场面热烈，富有戏剧性。当游客参与到土族婚俗体验中，从热闹的娶亲仪式开始，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改发、哭嫁、拜天地、谢媒等特色环节不仅充满趣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2: 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
3: 去男方家拜天地。
2: 今天我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咱们土族婚礼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3: 对对对。
4: 祝愿一对新人健康长寿。家里的事不要往外说，外面的事不要带到家里。新娘喝了这碗开口茶，就可以开口说。
1: 事实上，河黄大地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造就了土族婚俗、土藏汉文化兼容的特点。整场婚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又明亮，妩媚又个性，具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观赏、去探索。这种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民族婚俗，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欢乐共享。
5: 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还是挺不错的，感觉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到这里来感受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
1: 来到互助，眼睛和双手都不能闲着，我们可以穿上七彩嫁衣，沉浸式体验土族婚礼的热闹，也可以加入安昭舞的队列，随心而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独特魅力，更能跟着土族阿姑绣上几针盘绣，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带回家。
6: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族盘绣，让你来体验一下两根针两根线上盘下拉的一个绣法。
0: 好的，
6: 你看我们这个绣娘正在绣这个盘绣，
0: 那接下来我就坐这体验一下。
6: 对，体验一下。
0: 你好姐姐。
7: 你好。
0: 您现在绣的这个就是土族的盘绣啊？
7: 对，其实我们土族盘绣呢只有一种针法，它是上盘下拉的这种针法，但是图样呢有很多种。现在我绣的这个图样呢就叫做太阳花，一圈一圈围起来的，就代表着团团圆圆、幸福平安的这样一个寓意啊。您先拿着这根针，这个呢是我们的缝针，然后这边我这边的这个呢叫做盘针。
0: 我也需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7: 对对对，你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0: 好专业呀！
7: 对，缝到衣服上之后，然后这个手要放到，就要把这根线抓住，好，然后我们这个缝针呢，要从底下缝上来，就缝到这个这里。
6: 它就是跟小葡萄的圆形一样，
7: 对对对对对，
6: 一个盘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7: 对，缝上来之后，先不要拔出来。然后用盘针盘一个像葡萄一样的圈圈，把这个用指甲按住，在隔壁的圈圈里面再缝下去。对对对，一个针法就完成了。
0: 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您看我绣的这个怎么样？
7: 您绣的是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流畅了，越来越好了，得到老师的认可。
6: 不错。
0: 其实我绣的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亲自去绣一个这样的工艺品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
6: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把针线交回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手中，然后就不打扰您了。
7: 好的，好的，
0: 好。
6: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
0: 好的，
6: 继续去体验吧。
0: 好的，再见。
6: 好，再见。
1: 一针两线盘绕千年岁月，七彩纹样承载民族深情，针针见功底，线线出效果。

0: 我的土族盘绣，如今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中融入了现代设计，推出笔记本、背包、胸针、丝巾等文创产品，让千年技艺走进了日常生活。
1: 我手里拿的是一双鞋垫，基本上每一个青海的孩子从小都会有这样的一双鞋垫，象征着老人的一片心意。但是大家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鞋垫的冰箱贴，拿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的鞋垫已经延伸成了一种文创产品。
2: 看到这个盘绣，之前没接触过，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工巧匠哈，这个手艺真的很好，真的很不一样，给你们点赞。
1: 今天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这会儿我们的肚子也饿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尝一下我们青海的地道美食，走吧。大姐，洋芋金金、韭菜盒子、酿皮儿都给我们来一份儿。

0: 我们也吃饱喝足了，听说油嘴湾晚上还有夜游活动，我们走起。
1: 在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浪山经济和夜经济被有机融合，系统性转化为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山上观田园花海，山下品农味看演艺，不定时还有快闪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全天做主线任务和 NPC 互动，赢取银票兑大奖。
2: 我们一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个开发，从景区建成至今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收入啊将近达到了5000余万元。
0: 这是今天我们努力挣来的银票，接下来我们将到这里来兑换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看看是什么小礼物。您好，可以给我换一下今天我的礼物吗？
3: 这是你今天30张银票兑换的一个小礼品。
0: 好，谢谢。哇，是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一只小狗，那我们就带着它回家吧。短暂的一日沉浸式体验，让我们深深领略了彩虹故乡互助独特的人文魅力。非遗赋能文旅，民俗点亮山水，民族文化与生态美景深度交融，让古老民俗焕发出新的生机，让绿水青山绽放出新的活力。独具特色的互助文旅正以多彩姿态喜迎八方来客，书写高原民族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个城市，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果洛州往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

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西藏地处中国西南，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地域辽阔的藏北高原，苍茫野性，数千湖泊点缀其间，河流与山脉的互动带来了沃野、密林与文明。让我们开启巅峰之旅，从拉萨开始，先适应一下高海拔的空气，再到洛堆峰进一步训练，之后一路向西，地球最高点在群山中召唤。初到拉萨，高原的气息扑面而来，只是高海拔和低气压让这空气里的氧含量少了许多。有的人却借助这样的条件进行剧烈的运动。这所登山学校成立了20多年，他们在用科学的训练方式培养专业的登山者或者登山向导。这些孩子中的成绩优异者，一毕业就会立即走向地球上最高的登峰之路。离拉萨不远，有一座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对登山者来说，洛堆峰是容易接近和攀登的雪山。每年预备登顶珠峰的团队都会先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训练。充足的降雪让这里兴起了一项小众运动，滑雪登山。人们背上雪板，或者利用板底的纸滑带爬到一定高度，然后高山速降。

享受刺激的过程中，身体素质、技巧、经验和胆量缺一不可。前往珠峰北坡的路，需要从日喀则市的拉孜县启程，穿过数百个弯和96公里的柏油路。道路的尽头是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游客乘坐的旅行大巴来到这儿，就算是来到终点。一抬头，他们已经在最近的距离看见珠穆朗玛峰，还有极少数人会往前行进大约8公里抵达珠峰大本营，而我们的飞行将离开地面，从空中接近珠峰。远方群山中排列着世界第4高峰洛子。

峰，第五高峰马卡鲁峰，和第六高峰卓奥有峰。它们的高度全都超过了8000米，但大部分人都还是说不清它们的名字，因为在它们身旁矗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每天都会早几秒钟抵达它的冠冕。2020年，中国和尼泊尔联合公布了珠峰的最新标准高程，海拔8848.86米。全世界超过8000米的山峰有14座，其中的10座都位于这同一条喜马拉雅山脉。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发生碰撞，诞生了这条2450公里长、2300公里宽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之一，但它以近7000米的平均海拔超越其余山脉，冠绝这个星球。在中国，我们能见到的许多地形的成因都和这次碰撞有关。世界最高的高原由它塑造，无数峻岭、湖泊、峡谷、荒原拜它所赐。风、雪、雨、雾的运行规律与它休憩相关，它极大程度影响了这里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和文明走向。这是一次极度困难的尝试，我们的直升机已近7500米的高度接近珠峰，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两种垂直地面但却方向相反的力量。在引力作用下，珠峰万年不化的冰川侵蚀山体，缓缓向下移动。而在强大的挤压力之下，印度板块依然在向亚欧大陆推进，喜马拉雅还在生长，珠峰还在向着天空生长。这一趟旅程，我们沿水路和公路飞行，探访喜马拉雅的最东端。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水汽由此进入高原，带来勃勃生机，但也为道路修建带来重重困难。从318国道进藏的游客大都会在色季拉山口停留拍照，拍照还是拍照，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指着照片说，看远处就是南迦巴瓦，可惜有云。于是我们飞上云端，一番寻找之后，终于锁定了它的山尖。它有一点高，7782米，有一点老，大约

5500万岁。有一点特殊，喜马拉雅山脉向东的伸展止步于此。从海洋南来的暖湿气流遇见它，被迫盘旋上升，以云的形态包裹山体，所以拍不到南迦巴瓦，别怪自己运气不好，这是正常现象。垂直向下大约6000米，我们来到地球上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区，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的秘境。仅有非常少的探险者和科学家曾经到访，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这次飞行，我们证实了他们的描述。他们说这里遍布密林、飞瀑与冰川。他们还说这里有一个河床瀑布群，叫做藏布巴东。

只要有落差，平静的江水也会彰显出它的真实力量。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天然的通道，暖湿气流严格按照它的规划逆江而上，在西藏东南造就一片难得的绿色。大峡谷的入口处虽然不是桃花源记的出处，但其中的文字用在这里竟然也产生了错位之美。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其中往来众作。游客们比野桃花更显鲜艳，他们精心装扮，希望能碰到一个通透好天。因为相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里还有一片雪山背景。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它居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中，这里的水汽更加浓重，一年四季中它化作冰霜雨雪和大雾，阻碍着这个县城和外面的世界连通。但人们不甘如此，面对河流山涧，人们搭起桥梁，面对不稳定的山体，人们打入锚杆，加上锚索，面对难以翻越的嘎隆拉雪山，人们耗费两年多的时间修建出3公里长的隧道来穿越它。面对雪崩，人们又搭建出长段的棚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条117公里长的扎木公路历经50多年的修建，直到2013年才全线通车。然而频繁发生的泥石流还是会将道路冲毁，抢修的工作几乎从未间断。

十月，第二条墨脱公路主体完工，人们从这里驱车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林芝机场。扎墨公路背后的攻坚克难如同一个缩影，告诉人们，在西藏，无论长短，无论形态，无论地域，每一具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豪言背后，都是一个超级工程。12万公里的公路通车里程，1300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这些数字每一年都在被刷新。因为这些路，人们穿行这高原也如履平地。开启一趟羌塘高原的生态之旅，见识世界第3级的冰雪，飞越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期间还有一种罕见的神兽，向西藏第一大湖表示敬畏，向管护队员们表达敬意。在高原，水升为云，云降作雪，雪终年不化，年复一年堆积成冰川，数条冰川聚集成眼前这片冰原，普若岗日。它肆意雕刻着脚下这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或用冰舌劈山裂石，或用冰斗侵蚀出陡峭山脊，或研磨土石造就冰川沙漠。2000年，科学家们深入普若岗日进行考察，最终认定这是除南极北极以外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冰川。普若岗日所身处的羌塘高原位于西藏北部，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超过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面积之和，平均海拔近5000米，年平均气温大都在0摄氏度以下。羌塘高原绝大部分地方都是人类禁区，不过当你看到雾鹫，就说明这里绝非生命禁区。这种食腐飞禽只会出现在动物多的地方，它们期盼看到死亡，但更多时候它们看到的是盎然生机。相比经过驯化的远方亲戚，藏野驴完全没有工作的负担，无处发泄的体力挥霍在自由的奔跑中。为了跟藏羚羊拉开辨识度，藏原羚炫耀着它的新型白屁股。西藏棕熊正趁着夏天急于带大孩子，并为冬眠储备能量。众多湖泊为大小水鸟提供了栖息地，一个猛子扎下去，憋气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跟随每年三到四月迁徙至此的黑颈鹤，我们看到了这里不同的地貌。羌塘高原为生命狂欢提供了水库。